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5个必由之路。5个必由之路，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现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

阿祖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还有企业稳岗就业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视察组表示呢，有关部门呢也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的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的零工驿站，持续的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的丰富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拓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代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代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代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这个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一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在这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这相应的一些奖补。
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啊，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用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用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用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度高度的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用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啊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针对于就业这一块，确实啊，现在呢不仅是在晋江啊，采取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一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啊，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在最近出台的这项法律啊，那也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这就业啊等等一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五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气象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所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十佳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那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全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

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啊，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啊，实现了100%的全覆盖。经济开发区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方案补助，在泉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商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三个一，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全周期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那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3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

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治体检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说，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泉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尽心尽力做好劳动保障维权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为了全面的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的促进高质量就业啊。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结合福建省内实际啊，那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这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县市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实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0: 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国庆第二天，不少人还在假期的热闹里，有人出门游玩，在路上感受风景，也有人趁着难得的假期约亲友相聚。那么昨天我们聆听了经典的家国旋律，今天换一个方式带来一期旧曲新唱，都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曲，全新的翻唱，跳出原本厚重的年代感，多了细腻的故事感。同样一段熟悉的旋律，换一种演绎，会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首先带来韩红《绒花》。

这一首曲子借着电影《芳华》又火了一把。原作讲述那个年代年轻人滚烫纯粹的青春，韩红的这个版本改编的内敛深情，如同缓缓诉说一段岁月往事。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每次听到这句歌词，心底都会泛起感触。时光走远，但这份赤诚一直留在旋律当中。刚刚听完韩红演绎的《绒花》，感受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那么接下来这首同样是跨越岁月的经典，我们来听黑鸭子翻唱的《映山红》，柔和的和声重新编排，把藏在旋律里面的期盼娓娓道来。

黑鸭子的和声缓缓落下，一曲映山红将过往岁月里朴素的期盼娓娓道来。平安祥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继续我们今天的旧曲新唱。下面这一首《南泥湾》，今天要来选播的是杨钰莹的版本，嗓音清甜温润，编曲的处理也是比较轻快的，没有激昂的呐喊，而是用比较轻盈的方式唱出在艰苦环境里依然保有乐观的心境。

在艰苦的岁月里依然保有热爱，这一份发自内心的喜乐在另外的一首经典老歌里面同样能够听见。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原作是施光南先生创作的经典作品，那么这一版的编曲是比较灵动轻快，歌声也是舒展自在，歌唱丰收，歌唱美好生活，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带着浓郁的新疆民歌的韵味啊。老百姓载歌载舞，歌颂丰收，赞美美好的生活。莫文蔚在2009年的《回味》专辑当中重新翻唱的这一首歌曲，那么专辑的名字取的就是回味往昔经典的含义。至尊张亚东搭配现代编曲，保留原曲手鼓律动的内核，融入轻快的流行质感，又莫文蔚独特的声线，给这一首年代老歌赋予了全新的现代的气息。而还有一些歌会带我们回望来路，读懂这一份安稳生活背后藏着一代代人的心愿。来自刘惜君、张韶涵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重新演绎的《如愿》，两位歌手以对唱的形式来诠释这一首歌曲，诉说跨越时空的牵挂和期盼。

听完如愿力跨越岁月的深情诉说，最后的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翻唱歌手胡夏、王丽。这首歌曲没有厚重的渲染，而是静静地描绘街巷灯火，万家烟火。当一盏盏灯火次第亮起，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安宁和希望。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国庆假期愿大家珍惜眼前烟火，平安喜乐。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市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美丽。”
6: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0: 车市淘宝。
1: 现实里黄昏，小文中可闻，琴声拂火尘。
2: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国庆假期啊，迎来出游的客流高峰，找车位难，乱停容易被罚，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出行的烦恼。泉州交警梳理全市热门打卡点的停车资源，为大家送上了实用的停车指南。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国庆期间哪里可以停车，哪里方便停车。

0: 我们来看一下晋江在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点期间免费对外开放的停车场以及停车的数量。晋江市农贸市场投资有限公司、晋江市梅岭综合市场1层室外停车场15个。晋江市卫生健康局晋江市梅岭街道迎宾路669号30个停车位。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120个停车位。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梅岭街道世纪大道679号45个停车位。祖昌体育馆晋江市迎宾路344号298个停车位。文化中心博物馆23个停车位。文化中心图书馆50个停车位。文化中心地下室228个停车位。绿洲公园西北门52个停车位。绿洲公园大门23个停车位。绿洲公园东门42个停车位。晋阳湖世纪大道38个停车位。晋阳湖城市之眼43个停车位。晋阳湖的北侧30个停车位。岐山公园东门51个停车位。岐山公园救援大队50个停车位。岐山公园救援大队282个停车位。在金宁路玉福康城西侧约50米。岐山公园北门长兴路南44个停车位。八仙山北门1层地下126个停车位。八仙山北门2层地上138个停车位。八仙山东门55个停车位。八仙山东二门29个停车位。
1: 睁开双眼做场梦，
0: 以及八仙山的西南二门，也就是在迎宾路和晋宁路交叉口北侧格林春天对面19个停车位。世纪公园晋江市长兴路1号44个停车位。竹树下公园晋江市世纪大道石鼓路口23个停车位。江滨公园晋江市双龙路11个停车位。南岸公园大洲汉闸135个停车位，在铁安大桥旁。南岸公园的晋江里滨江校区第三实验小学滨江校区67个停车位。南岸公园海美水闸也在仙石公园旁边87个停车位。南岸公园仙石码头127个停车位。南岸公园的顺济桥下江滨南路10号12号附近109个停车位。龙湖公园龙湖家天下旁边全安北路东29个停车位。灵源山紫林寺前面46个停车位。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青阳街道迎宾路27号10个停车位。政务服务中心晋江市世纪大道333号政务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场700个停车位。晋江市科技馆22个停车位。深沪镇文化中心同心路文化中心45个停车位。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陵园街道曾林社区世纪大道南段2419号340个停车位。中共晋江市委党校17个停车位。晋江市工人文化宫600个停车位。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处10个停车位。福建省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世纪大道990号30个。再来看晋江学校小学部30个停车位，高中部42个停车位。晋江市云峰中学30个停车位。晋江华侨职校36个停车位。晋江市西园街道关前小学4个停车位。晋江市江滨中学20个停车位。金井镇育英中心小学30个停车位。石镇华侨小

小学15个停车位，金井镇西资岩幼儿园50个停车位，金江市远华中学27个停车位，陈岱静心小学5个停车位，陈岱镇花亭口小学15个停车位，陈岱镇房角小学8个停车位，陈岱吴胜小学2个停车位，陈岱镇烟埔小学7个停车位，江头中心小学30个停车位，陈岱镇蓬头小学10个停车位，陈岱镇海美中心小学8个停车位，陈岱镇仙石小学8个停车位，陈岱红辉学校5个停车位，陈岱镇高等小学8个停车位，陈岱镇西边小学10个停车位，金江市东石中学100个停车位，紫峰中学9个停车位，西边小学46个停车位，仁寿中心小学5个停车位，夏红小学10个，前埔小学9个，早玉小学安海镇西门村湖池二里50号10个停车位，以及安前小学安海镇工业南路50号5个停车位，可木中心小学6个停车位，坝头小学5个停车位，龙山小学安海镇赤店村工业南路2号48个停车位，苗苗中心幼儿园桥头园龙山园各10个停车位，第二幼儿园安海镇庄头村玉林南里74号6个停车位，共计有1000多个停车位，免费在国庆期间开放，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点，对免费对外开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丰泽，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滨海乐游消费嘉年华，活动时间是9月到10月份，活动地点呢是主会场泉州市市井石洲城，分会场滨海浪漫线沿线的景区商圈夜市联动，停车攻略市井石洲城的地下停车场入口约2000个车位，白天免费，过夜收费。再来关注一下青源山，来青源山和小军交个朋友，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活动地点青源山老君岩欧阳书院，停车攻略天下安澜青源山酒店地上停车位63个停车位，巨潮青源生态停车位，巨潮青源生态园南侧60个停车场。再来看一下上岸海边音乐会，即日起到

十月十号，以及每个周末。活动地点：上岸 Sea Land。停车攻略：18:30之后，停车场海斯博雅国际酒店，一般有280个车位可供停放。上岸对面的美山宫地上的停车场丰海路约有50个车位。法房路西侧法房路的道路停车位辅道内有路内停车位40个。

再来看一下月下烟火青春故事会国庆博饼游园会，即日起到10月10号，地点呢是在泉州市建筑服务产业园青春广场，停车攻略泉州市建筑服务产业园1号地上停车场88个位置，泉州市建筑服务产业园地上停车场2号200个位置，小桔充电泉州建筑服务产业园第5个停车场充电站，泉州建筑产业园第5停车场102个位置。再来看一下潮饮夏日汇泉狂欢，汇泉啤酒巡捕音乐周，即日起到10月4号，活动地点巡捕村映月集簪花里文旅市集。以及长海码头明月共潮生国庆游园会，即日起到10月1号，应该是10月1号到5号，巡捕暨滨海浪漫线大旅游景区渔人码头2号码头，停车攻略来关注一下，巡捕文化村停车场300个位置，巡捕渔人码头停车场300个位置，泉州丰泽德润停车场也就是更新能源充电站48个位置。继续来说国庆假期的停车攻略，粤剧海星乔燕山海，即日起到10月7号，在品粤海星街海星小区2期的路面停车场153个位置，海星小区西侧停车场1期路面停车场400个位置，海星小区业主委员会便民停车场40个位置，海星小区沿海新街辅路路面停车场70个位置，泉州市档案综合大楼立体停车场466个位置。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再来看一下来去溜达盘云面包生活节，活动时间在10月1号到5号，活动地点在盘云的艺术商业，停车攻略盘云艺术商业停车场171个位置。再来看一下金秋丰泽气急吞海真武空间2026国潮文旅嘉年华，10月1号到5号，真武庙内外广场，停车攻略真武庙地上停车位123个位置。再来看一下中骏世界城的金秋盛典的停车攻略，即日起到10月7号是活动的时间，活动地点是在中骏世界城。再来看一下富悦上博奥莱潮流文艺嘉年华，停车攻略呢是在中骏世界城地下停车场约1000个位置，辉达大厦地上停车场280个位置，以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764个位置。

我们的国庆假期到底停车在哪儿停，怎么停哈，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5: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6: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6: 嘿，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

国庆假期适宜泉州迎来出游客流高峰，找车位难，乱停容易被罚，成为不少的市民游客出行的烦恼。泉州交警梳理了全市热门的打卡点停车资源，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停车指南。

们再来看一下，在潮然夏夜夜清气主题活动，即日起到十月，活动地点滨海夜市以及夜间消费的聚集区，包括了巡浦及滨海浪漫线大旅游景区的沿线夜市，还有的是闽超的滨海第二现场观赛季，即日起到十月，活动地点全市景区商圈、滨海夜市以及滨海营地等消费场景。我们再来看一下浦西万达的，即日起到十月七号啊，在浦西万达已经迎来了十四年的周年庆典的活动。停车的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在浦西万达周边停车到底在哪儿停呢？国庆期间，泉州北江滨啊，叫泉州北滨江公园浦西园停车位504个位置，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3333个位置，万达公馆地下停车场2724个位置，万达公馆地上停车位62个位置，泉州万达文华酒店停车场27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泉州古城的核心区里程，到底停车在国庆的时候应该怎么停，怎么停更方便呢？开元寺景区钟楼周边，景区周边停车紧张，建议优先采用公交车、小白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来看一下中民百汇停车场约100个停车位，水利水电停车场约50个停车位，开元盛世停车场约480个停车位。那具体收费标准以该停车场的收费公示牌为准。

再来看一下钟楼的周边，景区的周边停车紧张，建议优先采用公交车、小白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金星大酒店停车场约30个停车位，泉州书城地下停车场约40个停车位，钟楼北区1号楼的地下停车场约20个停车位。具体收费标准是以该停车场收费公示牌为准。

再来看一下鲤城的工艺美术馆文庙周边到底要怎么停车。景区的周边停车紧张，建议优先采用公交车、小白公交、公共自行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甲地门停车场约80个停车位，泉州酒店停车场约50个停车位，具体收费标准要以该停车场的收费公示牌为准。泉州市区的酒店停车场的费用还是挺贵的哈，来温馨提醒各位。文庙周边我们来看一下，景区周边停车非常的紧张，华侨大厦停车场约20个，文化宫停车场约150个。文化宫的停车场的费用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华侨大厦停车场的费用就惊为天价了哈。再来看一下承天寺、观月庙、清净寺周边。承天寺周边要怎么停呢？原里程酒店停车场约100个，圆通停车场约80个。观月庙、清净寺周边要怎么停？后城停车场约60个，温岭首末站立体停车场约110个。再来看一下梨园古典戏院、元和堂、德庆门广场、天后宫周边如何停车。化建机电大院停车场约150个，元和堂停车场约350个，古城驿站停车场约400个。德庆门广场、天后宫的周边，笋吴公园停车场约323个，土地后停车场约44个。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道路通行的趋势。出行，返程高峰，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周边收费站及城市主干道压力将短时上升，主要易拥堵的缓行路段，沈海高速泉州南安段双向、漳州漳浦段厦门往漳州方向，以及宁德福鼎段宁德往福州方向，泉南高速泉州南安段泉州往三明方向，京台高速福州闽后段福州往宁德方向，甬皖高速泉州安西至厦门同安段厦门往泉州方向，漳州南庆段漳州往广东下入

龙高速漳州长泰段龙岩上杭段出省方向福州南连接线闽侯的祥迁段，大量收费站，福州大流量的收费站有福州、祥迁、晋江、池店、厦门和翔安。你看省内晋江和池店，我们晋江两个地方都上榜了哈。大流量服务区，福州大网服务区 B 区，莆田往福州方向，莆田东庆服务区 A 区，福州往莆田方向，泉州普里服务区 AB 区，也就是双向，一板服务区 A 区，莆田往泉州方向。

再来看一下晋江附近哈的这些易拥堵的路段和时间。阳光广场周边路段12点到22点建议选择全安路和平中路行驶。武甸市传统街区全天建议选择世纪大道湖光西路行驶。泉州晋江宝龙广场16点到22点建议选择世纪大道长兴路行驶。世纪公园世纪公园周边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的是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八仙山公园周边路段15点到18点建议选择和平中路世纪大道行驶。五月广场双龙路周边路段建议选择机场连接线双龙路沿海大通道和晋新路高架行驶。繁忙的时段易堵的时段是15点到21点。泉州晋江 SM 国际广场周边16点到20点建议选择全安南路行驶。晋江收费站晋江收费站入口方向10点到19点建议选择其他高速出入口进出。再来看一下晋江社马路杨炳灯控。晋江社马路杨炳灯控路段9点到10点17点到18点建议选择疏解公路世纪大道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晋江社马路英敦灯控路段18点到19点晋南往市区方向绕行大深路全安南路市区往晋南方向绕行全安南路。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庆出行提示，出行前的准备，检查车况，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刹车、灯光等关键部位，避免带病车上路。第二，备齐物资，随车携带三角警示牌、灭火器、备胎及换胎工具，熟悉其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三，规划路线，提前通过导航软件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易拥堵路段。二，安全规范行车。一，全员系好安全带，驾乘人员含后排，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为儿童准备合适的、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二，且勿疲劳分心驾驶，长途驾驶易疲劳，感觉困倦的时候应立即到服务区休息，不要强撑，驾驶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拒绝试用手机、操作导航、吃东西等分心行为。三，拒绝其他违法，严禁超速、超员、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三、突发情况应对。一、错过出口，将错就错。高速行驶的时候，如果错过出口匝道，应该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不要在高速上急刹、倒车、逆行或强行变道，以免引发交通事故。事故或者故障的处理，如果在高速上发生轻微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拨打12122报警求助。

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力，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二集。
1: 夫人。
2: 哎，老爷回来了。
1: 啊，夫人，我回京销假这段日子，家里和沙场可好？
2: 把衣服给我。
1: 啊。
2: 哎，老爷呢？敬夫先生来了好几次，基础厂房刚建好，沙场就没钱了。
1: 哎，我临行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都已安排妥当，让知州汪树堂暂借库银嘛。
2: 哎，
1: 怎么？
2: 可别提那个汪树堂了，据说他偷偷把库银放了高利贷，还跟百姓放话，说要每家每户都要拿钱集资投大生沙场，凡有不投者严惩不贷。哎，现在通州百姓是怨声载道，都说你呀搜刮民财，给自己创办产业。
1: 还设计了一出疑惑江东之计，真让他费尽了心思。
2: 哎呀，老爷，您这是气糊涂了吧？还能笑得出来？还有呢，这汪树堂的师爷私下鼓动了百位举人秀才，要与你当面对质。
3: 张大人，我是举人黄广利，请你出来。
4: 张俭，让我们去明伦堂一辩。
5: 敢吗？
6: 敢吗？
5: 敢吗？
6: 出来，
5: 跟我一辩。
1: 诸位举人秀才，你们皆为有功名在身之人，怎么能听信小人所蛊惑呢？
7: 哼，花言巧语，甭想蒙混过去。今天我等就是要你关闭大生沙场，免得你搜刮民脂民膏。
8: 对呀，就是赶紧关闭吧，
9: 快收起你的嘴脸吧。
1: 诸位，知道为何我要建沙场创实业吗？
7: 那还用问？无利不起早，哼，为了银子呗。
10: 就是呀，
11: 无利不起早，
10: 正人君子。
1: 错，
11: 伪君子，
1: 大错而特错。想必马关。

0: 4年前，我深感此条约是西方列强对我们的欺辱和侵略。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思前想后，唯有实业才能救国，让国人觉醒，不再受洋人压迫、欺诈、剥削。只有国家兴旺，方能不惧外敌。 我们把棉花低价卖给西方列强，他们纺了纱在高价卖给我们，这样一来，就好像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喂饱了一只老虎，而老虎呢，早晚会把我们给吃掉啊！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
1: 张俭说的有些道理啊，
2: 看来我们有点冲动了。
0: 我筹建纱厂历时4年。 为筹谷集资的甘苦，不能与人道也。现在，纱厂开机出纱指日可待，但尚缺部分运营资金。我曾向汪志州提议借款，也就是将部分资金存入纱厂，为着能顺利开工。这实属万般无奈之举，望各位谅解。
3: 大家莫要听信于他，他居心不良，动用赃款，为的是购私产。你说这是为何？
4: 对呀，
5: 对呀，
3: 这是为何？
5: 这是为何？
6: 再说了，你办厂4年，这烟囱虽高，何时冒烟呢？引擎虽动，何时出沙呀？
3: 公款被你挪用，这就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4: 是啊，你拿什么还人家公款？
7: 还有。
3: 你说洋人进欺辱我们，要我们不做洋奴，可你为什么还卖洋人的机器？你办一个纱厂就能救国了？可笑！
0: 就是，你洋人的机器一开，纺织作坊无沙可纺，无饭可吃，
3: 你好险恶，好狠心呐！
4: 是啊，
0: 如今洋货充斥市场，这便是列强对我经济侵略的铁证。 只有用我们民族工业产品来跟洋货抗衡，要做得好、更便宜，方有出路。这位仁兄啊，你说我们用了带洋字的东西就是洋奴的话，恐怕你就无法活在这世上了。你看看自己的穿戴、眼镜、怀表、抽烟用的。 是不是洋活？你说我办厂与民争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纱厂办成之后，需要大量劳力，4乡8镇乡民皆可到厂里务工，这样生计糊口不但不成问题，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这争利，实为替乡里争取利益。
4: 如此说来。
0: 也不无道理。
3: 诸位啊，学识再高，一定要明辨是非。
0: 我也曾倾其半生研习八股文，可如此应试教育，对兴国安邦用处甚微。敢问，除此教育还有何种啊？活学活用的新式教育，乃是今后的教育出路。我计划。
3: 在实业创建大有成效之后，大力创办新式教育。
8: 好，那我等拭目以待，看你这纱厂何时能够开工纺纱。
0: 虽困难重重，但我敢在此断言，纱厂开工，指日可待。

张謇先生用毕生精力在实践中探寻父教育母实业的报国之路。就如他所说的，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多难之秋，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先不说推行新式教育能不能被接受，现实问题是，兴办学校的资金要等到

0: 大生纱厂全面竣工，正式投产，得到预想的收益后，才敢把兴建学校的事摆在日程上。可大生纱厂此时正面临着亟待解决运营资金的大难题。
1: 哎，据我所知，大生纱厂能够投产，是张俭先生有足够的魄力才达成的。
2: 这企业运营中啊，最怕的就是资金链中断。那张俭先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当时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很多，认定大生纱厂不可能开工生产，官吏还从中发难，设置了许多障碍。
3: 一时间，张俭先生处于进无寸源、退且万岁的尴尬境地。
0: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亲自前往上海找实业家盛宣怀催款。

0: 本想倾一己之力解乡民于苦难，替灾难的国家做二三事，何故四处碰壁，苍天你何为？
1: 季直，
2: 季直啊，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黄浦江边来了？江风大，快随我回客栈，快。
0: 景父兄，盛宣怀甩手不管了，他那25万也没能兑现。
2: 哎，办个实业真难，难于上青天。
0: 看来流言中场聪虽高，引擎虽动，仍不能出沙，要成为现实了。我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
2: 季直啊，建沙场以来，你最为坚韧乐观，遇到了多少困难，你不都一一解开了？远的不说，就说明伦堂舌战百位举人秀才，那压力多大，你都能泰然自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众举人秀才如梦方醒。可如今你怎么如此消沉了啊？你难道忘记了自己说过实业见成效后兴办教育了吗？
0: 兴办教育，唉，苦难中的国人，只有提高教育才能强国。可如今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运营资金，如何来铲沙，更何谈教育？景父兄，你看那货轮运的是什么？
2: 是棉花呀。
0: 棉花。哎呀，我们有运营资金了
2: 啊。有资金了？
0: 把之前收购的那些价值8万两的棉花运来上海变卖，应付各项紧急开支，只留下用于开车试产的一小部分棉花，然后我们以滚雪球的方式来经营生产。
2: 进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
0: 哎呀，好啊。
2: 这才是我认识的季直嘛。虽有破釜沉舟的悲怆意味，可值得一试。
0: 走，说干就干。
2: 好。

0: 国民的强烈抵制。
1: 一直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2: 庆父兄，这才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啊！嗯嗯，庆父兄啊。盈余多少啊？
3: 瞧把你急的，你看盈余是这个数。哎
2: 呀，太好了，庆父兄啊，不枉我们一直以来为大生沙场筹划与奔波，今日终见其效啊。嘿，
3: 你不是经常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怎么今日满足于此啦？嘿，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哎，你是不是又在筹划什么？
2: 知我者，敬夫兄也。嗯，大生沙场已然稳步发展，盈余可以借我创办一所师范学校。
4: 嗯，我不同意。
5: 是
6: 啊，是啊，你好好的吵不办，搞什么教育嘛？
4: 季直兄啊，恕我直言，沙场虽然有盈余，可正值产销两旺之际，挪用大笔资金来建校，实在不妥。
2: 是啊，一山，我已然想好。要留够流动资金。哎呀，
4: 凡事要往最坏的方向设想一下，万一资金周转不开，是你建校停工，还是沙场停业呀？
7: 对呀，
8: 沙场不能停业，
4: 就麻烦了。季直兄，你听我一句，沙场来之不易，这可是你与诸位付出了万般辛苦才得来的。哎，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实话。对于不盈利的教育事业，股东们毫无兴趣，是吧，诸位啊？
2: 诸位，办学虽不盈利，但它意义重大。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啊，诸位。从切身利益来讲，有助于区域繁荣。啊，拿沙场来说。诸位或许都曾听闻，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当时运到沙场时，搜罗了附近多少能工巧匠，啊，上海也请来一位，都没有办法原样修复。当时我就想，偌大个国家，竟无这类技术人才，可悲，可叹呐！欲学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语。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4: 这等国家大事，本应官家谋划，凭你一己之力。恐怕是竹篮打水，季直，还是实际些吧。
9: 是啊，同意刘叔的说分就可以了。
2: 诸位，容我。
10: 好消息，好消息！老爷，电报。
2: 天佑，谁来的？哦，
10: 上海棉行邱老板、夏老板，江宁花布行、杭州布衣棉行。都要咱们亏心牌，给家一倍的货。
11: 哎呀，好消息呀、啊！这是确实是个好消息呀、啊！是、啊、是、
4: 啊，好、啊啊啊啊啊、了好了，敬、哎、夫，莫要高兴得太早。
3: 怎么，
4: 订货加量虽好，可沙场现阶段原料难以供应得上，销路虽然扩大了，但产量因原料不足，造成产与销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嗯。至于其他事情，
0: 暂且不要过多花心思费力气去考虑了。
5: 对呀、啊、对对，
7: 最重要的是产粮稳定。
5: 是有道理。
2: 也罢，暂且把建校办学一事搁置一旁。嗯，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嗯，哎，季直学坏了还会讲条件喽啊。好，我等洗耳恭听。
2: 我若解决了产销不平衡问题，诸位可要鼎力支持我建校办学一事。
0: 好。
2: 产销，产销，产是内部能量，销是外部市场，如何平衡，形成合力？产销，
8: 季直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三哥，敬父兄，哎，快进来，
3: 来来，快进来。
2: 三哥，哎，何时从江西回来的？
8: 哦，昨晚刚刚到家，这不，敬父就把我拉来了。哦，听说你为沙场原料不足之事，已经两天没走出书房了。
2: 自我论证了两天，毫无头绪。
3: 季直，是你的想法太多，缠缚住了你的思路。
8: 哎，季直啊，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2: 追根溯源，沙场产砂原料基地乃为生命线。嗯，势必要开垦原料种植基地，可是需要很大一片闲置地。
8: 哦，哎，季直啊，还曾记得之前我陪你在通海办团练的时候啊？
2: 哦，那片荒滩。嗯，对呀。哎，走，二位兄长，随我一同看看去。
3: 好，
8: 走。
2: 三哥，敬父兄，看，这一大片荒滩一望无际，若能开垦成棉田，那大生沙场的原料自然不愁了。嗯，
8: 确实不小啊。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富宁县境内，这南北延长至少600里呀、啊。
2: 可垦荒田至少在1000万亩以上。
3: 啊，1000万亩。嗯，嘿，那垦荒得需要多少劳力呀、啊？投入自然不小啊。
2: 哎，敬父兄，我等依然沿用当初大生沙场生产之方法，滚雪球，逐渐扩大垦荒范围吗？哼
3: 哼，怕是你又要与诸位董事舌战一番了。
2: 敬父兄啊，就算让我挨个去求股东都行啊。你可知，在筹集大生沙场之际，我往返于通州、上海，看到那些拉洋车、推小车、卖苦力之人，十之八九皆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生活极其困苦，到上海谋生，最根本原因，你知为何吗？
3: 为何？
2: 无田可种啊！迫于生计，他们才背井离乡。倘若有田可种，谁会前往别处营生？我今日设想开辟垦荒棉田100万亩，创建通海垦牧公司，以每家农户领田20亩，可供给50000户之垦种，以每户5口计，可供25万人之生活呀。这等利民之事业，我等有血气和责任之人必须做。
8: 好，季直啊，三哥支持你。
3: 哎，季直， 不是我泼冷水，你们看，啊，那边，还有那边，满眼的盐碱地，寸草不生，那开垦出来又有何用？
2: 这，倘若能谋求治理盐碱之法，那就迎刃而解了。
3: 哎呀，上哪里能寻到这样的高人呢？还是回去另寻他法吧。走吧。
2: 不，放弃这些荒田实在可惜，我们不妨四处寻找一下能治理盐碱的高人。
3: 这等高人若能寻到，我沈静夫甘愿亲自当轿夫把他抬来。
8: 季直，静夫，哎，刚才的话提醒了我，记得我赴任江西东乡知县，临行前有人子楚替我饯行，曾提到过他的邻居是位治田高人，人称田状元，他或许有办法。
3: 治田的田状元？
8: 哎，
2: 三哥，快带我去田状元家拜访。
8: 走走走。
2: 哎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二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1: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2: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有位妈妈发帖子说，她已经放弃催孩子写假期作业了，不是不想管，是管不动。白天一整天，孩子一个字没动，晚上下班回来，她就坐在旁边，还没开始呢，孩子不是说难，就是喊多。她觉着，明明很正常的作业量呀，有些题甚至还讲过好几遍，就好声好气地说，你再看一眼，这道题我们昨天才做过哟。结果孩子懒懒地把笔一摔，趴在桌上，干脆不动，也不说话。他那个气呀，真恨不得再也不管他了。说实话，面对孩子，我们经常有这种耐心耗尽的时刻。不是气孩子笨，而是气他那副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软塌塌的样子。你推一下他动一下，你不推呢他就彻底瘫在那儿，像一根海带一样。但是我发现哈，这种软塌塌很多时候真不是他们天生懒，而是我们把孩子养得太舒服了。所以今天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如果总是让孩子待在舒适区，把他养得太舒服了，其实反而会让孩子不那么喜欢学习了。

不是孩子懒，是饥饿系统退化了。生物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富营养化。一片池塘如果养分过剩，藻类便会疯狂的生长，表面上看绿意盎然，但是水面之下氧气早已被榨干，鱼虾窒息，整片水域将沦为一潭死水。养分太多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灾难。其实呢，养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以为给他足够多、足够好、足够满，他就能够茁壮成长。可我们忘了一件事，饥饿感才是所有生命的第一驱动力。一头小狮子要饿极了才有勇气扑向猎物，一个孩子也要缺点什么才会生出要的冲动。可今天的孩子呀，都被喂得太饱了，嘴巴很饱，三餐有人精心搭配，水果是切好送到嘴边，冰箱零食从来都没有空过。他们呢，从未尝过饿的滋味，当然不懂得饱的幸福了。再来就是眼睛很饱，动画片、游戏、短视频、游乐场轮番轰炸，从来没有让他们闲过。从婴儿期开始，不管能不能领会，景点名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们的感官被塞得太满，多巴胺阈值被拉到天上，现实世界那点平淡的乐趣早就够不着他们了。还有身体很饱，上楼有电梯，出门有汽车，提东西做家务有保姆或者爸妈，除了运动学习没什么事儿让他们真正累过。极致的便利，安逸的生活，让他们的身体从来没有体验过竭尽全力后的畅快。最后一个就是情绪很饱，一皱眉就有大人 围上来关心，一受挫就有父母帮着解决妥当。所有好东西我们都恨不得提前塞给孩子，生怕他们哪怕受一丁点的委屈煎熬。可是结果呢，孩子就成了一个鼓鼓囊囊、只知吞咽的皮囊，东西装下不少，但只能被人拎着走。动的意义本在于填补空缺，没有空缺就没有了方向，所以他们当然就不想动了。

父母要给的不是苦，而是饿。很多家长一听，不能太舒服，第一反应就是，那我得让孩子吃点苦呀。于是，断零食，断手机，断零花钱，安排孩子去乡村，去菜市场，去工厂体验生活。我认识一位爸爸，暑假花大几千把孩子送去了一个7天的戒贫训练营。孩子回来乖了2天，第3天就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变本加厉的玩游戏。爸爸气得直拍门，孩子却理直气壮地吼道，谁让你那么对我的？为什么吃苦换不来想学呢？因为呀，苦和饿骨子里是两套逻辑。苦呢，是来自外部的剥夺，是你逼着我承受我不想要的东西，我感受到的是惩罚、控制，是你不让我好过。那么这只会激起孩子的怨恨和抵触。那饿是什么呢？饿是内在自发的空缺感，我感觉少了点什么，于是生出一股我想把它填满的冲动。这才是内驱力的来源，才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想要。那么这种饿要怎么来呢？可能80后或者70后很多人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那么抽屉里有一本小人书，哎，就看得特别的起劲儿。有一网友在网上分享说，我小时候呀，家里的抽屉有一本缺了10几页的《西游记》连环画，被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因为缺页，我几乎是用自己的想象力补齐了每一个缺失的环节。孙悟空在那一页到底干了什么？唐僧师徒是怎么从妖怪手里逃出来的呢？我在脑子里演了无数遍，直到长大之后讲给女儿听这个故事，她还能随口编出各种脑洞大开的情节。而她的女儿呢，书架上什么都有，光西游记就有彩图的、立体的、经典的、注音的等等等等。可是呢，家长发现孩子很少将哪本书从头翻到尾，更别说反复咀嚼一本书了。我想这不是书的问题，甚至呢也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这就是有和没有的区别。当一个人很缺的时候，一本书都可以读出一个宇宙。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呢，1万本书也可能只是一个摆设。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要给孩子的饿不是刻意制造匮乏，不是冷酷强硬的剥夺，而是停止过度的填塞，让孩子有空缺，想自己去寻找去填补，这样才能够去激发孩子真正的内驱力。

真正的富养是养好孩子的精神胃口。那么前面我们既然聊了饿这么重要，那怎么让孩子拥有健康的饥饿感呢？说到底呀，就是养好孩子的精神胃口。我有一朋友家境优渥，育儿上呢却格外的克制。他家客厅很大，却偏偏不装电视，不想让他有太多无目的的屏幕时间。明明有宽敞的 SUV， 但只要有空就会陪孩子步行半小时上学，一路走一路聊天，他很喜欢。家人催着报乐器舞蹈班，他也不急，只是网上找来免费的资源，带孩子先玩着，等他自己真想学了再说。起初身边人不理解，婆婆心疼孙子走路上学太累，邻居觉得他有钱还抠门，但是时间久了，孩子成长得越来越好。别的孩子一无聊就找要手机，他家没有这烦恼。他的儿子喜欢画画，会自己画大书编故事给他听，喜欢打我的世界游戏，偶尔也超时，但只要提醒就能够立马停下来，还会照着食谱捣鼓黑暗料理，做完都是自己收拾残局，连讨价还价都是，妈妈，我多做一套卷子，你周末能陪我看驯龙高手吗？你看，一个胃口被破坏的孩子，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都提不起兴趣。但是一个精神胃口健康的孩子，就会对知识、生活、未知充满好奇和渴求。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就会有烦恼了，哎呀，看来我家这孩子呀胃口已经坏了，那我要怎么一点点的给他养回来呢？在这里呀，小青给大家推荐，其实咱们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先找破坏源，哪些东西悄悄败了孩子的胃口呢？比如及时满足，孩子还没开口，新乐高已经下单了，想要什么马上就给，从来没有机会提醒

孩子也要等一等，或者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渴望是一种什么滋味。第二个就是外部的刺激过多，没精力陪，家长就把手机主动递到孩子手上，对短视频游戏前期不经筛选，不加限制，到最后呢，管也没有用，甚至管也来不及了。第三就是过度包办，孩子的行程被排满，困难被扫平，孩子自己从未体验过找食物的感觉，精神肌肉早就疲软了。第四个就是结果导向太强了，家长们很多呢只看成绩，只盯作业，否定孩子无意义的好奇和探索。孩子觉得学习是为了完成你的任务，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探求欲，能力增长。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做减法，把饱食度降下来，孩子才会感到饿。首先，我们要允许孩子无聊，每天保留一段无事可做的时间，不给屏幕，不催学习。如果孩子喊无聊，咱可以试着说，无聊挺正常的呀，我想你能找到好玩的事情吧。无聊往往是创造的前夜。再来，延迟满足，想要什么别立刻给，更别提前给，让他练习说清楚为什么想要，准备怎么获得。如果是刚需可以满足，如果是欲望就等一等，攒一攒，自己争取。还有就是要减少高刺激，限制短视频游戏时长，特别是别让孩子漫无目的的刷视频。起床后和睡前一个小时，全家可以尝试一起戒屏。孩子屏幕时间过多，也不要一个劲儿的批评或者直接禁止，可以逐步用桌游、电影、户外活动等更丰富的有趣的内容去替代。最后一点就是要降低包办，作业没有做，让他自己去面对老师的批评。上学东西忘带，不方便的是他自己，你不替他急，他才会开始自己思考。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步，做加法，用真正的好原料养出孩子的精神好胃口。首先给选择权，作业顺序、兴趣班去留、周末安排等等，这些咱们可以让孩子参与决定，哪怕只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今天是穿长袖还是穿短袖，这种小事，你的听取、尊重都是在告诉他你的事情、你的想法或者感受更重要哟。记住，有选择才有我想要。第二步就是要亲近真实的世界，多做家务，多去街道、菜市场、大自然，让孩子接触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只活在书本和屏幕前。一个在菜市场挑过土豆的孩子，会比一个只在屏幕里认得土豆的孩子，对生活更多几分热乎劲儿。第三呢，培养无用的喜欢，比如孩子爱研究虫子、拆旧电器、画古怪漫画，咱不要急着打断，无用之用是内驱力的种子，这份专注和好奇一旦长出来是可以迁移的，一个研究虫子能蹲一下午的孩子，将来也能在实验室里待一整天。最后一点，做饥饿的榜样，我们一直要求孩子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看这个，别看那个，等等等等。那么父母呢？父母自己也要有渴望，读书、学新技能、坚持锻炼，等等等等。如果我们成天都瘫坐着刷着手机，却要求孩子对学习、对生活充满热情，这本身就很难。孩子不看你怎么说，他只看你怎么做。

么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的那位妈妈，她气得不想管孩子，可是第二天早上呢，她还是照常留好了早餐，切好了水果，排好了作业，打了好几次电话提醒孩子。她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份无微不至，再让孩子连不写作业的后果都不用承担。让孩子饿一点真没什么大不了，让他为自己负责更没什么不好。我们要相信，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年少时体验过缺的滋味，感受过想要的渴望，品尝过终于得到的喜悦，那么他长大以后，不管面对学习还是生活，都会有一种自己跑起来的劲儿。别怕他饿着，饿一点他才想自己找吃的，自己找来的才吃得香，不是吗？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2: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3: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2: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6: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3: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2: 一起战胜困难，
6: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3: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6: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7: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网上看到一位父亲的独白，他年轻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闯出了一番事业，也是小有成就。后来他有了女儿，因为自己淋过太多雨，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给女儿最好的成长环境。他对自己极致抠门，常年奔波出差，几百块的经济舱舍不得坐，宁愿熬十几个小时硬坐，身上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旧了也舍不得换。但他对女儿却特别大方，愿意花10万块给女儿买一个限量版的娃娃。他女儿的玩具柜里面的娃娃加起来100多万，平日里什么也不让女儿操心，所有生活琐事都是他一手包办，补课、升学、考试，所有难题都由他帮忙解决。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一生顺遂，无忧无虑，不受一点委屈。结果女儿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一个月工作，发现自己连5000都挣不了。她无法接受自己养尊处优长大，竟然只能挣这点微薄的薪水，直接崩溃了，还患上了抑郁症。现在毕业快2年了，她还在家休养，每天靠家里养活。其实生活里太多父母都在犯同样的错，舍不得孩子吃苦受累，于是倾尽全力为他铺路，倾尽所有给孩子打造一条光鲜亮丽的人生坦途。家人以为这是给孩子最深沉的爱，是对他最周全的守护，可实际上被养得太舒服太幸福人生太顺利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最扛不起事儿，

没有经历过挫折的孩子，未来扛不住风雨。我认识一位教初中的老师，他跟我讲过班上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女孩小学六年一直稳居班级前列，父母对她极尽呵护，可以说是全方位保驾护航。同学之间有口角摩擦，妈妈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找老师沟通，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爸爸立马去学校接她回家。就连忘带课本这种小事，家长都能立马开车送到校门口。本来整个小学到初中也算顺风顺水，结果到了高一第一次月考，因为环境不适应，他滑落到了第18名。班主任找他谈话，只是说了句，高中学习不比之前，你得加把劲儿了。女孩当场就哭了，让父母把自己接走了。第二天他直接拒绝上学，后续状态持续低迷，最终被确诊抑郁，只能休学一年调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遭遇打击，陷入低谷后重新振作，逆风翻盘的能力。而心理韧性从来不是天生自带的，而是在一次次挫折，一次次自愈当中慢慢打磨出来的。那些从小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所有的坑都被爹妈提前填平了，所以哪怕只是针尖大小的挫折，都足以让他们一蹶不振。在小说《离歌》这本书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毛北的男孩，家境特别优渥，爸妈对他很疼爱，成绩也很优异，从小到大他几乎都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结果高考第一天，因为忘带准考证，毛北错过了语文考试，他的情绪瞬间崩溃，当晚回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出去。父母劝他想开点，他却冲着门外的父母大喊，都丢了一整门的分数了，还考什么考？高考结束当晚，他就从学校的门口一直自己走路回家，也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不愿意让父母接他。然后呢，回到家告诉父母，我就是个失败者。何其可悲又何其现实，父母拼尽全力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扫清所有坎坷，看似是疼爱，实则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就像是未经风雨的树苗，一场小风便可吹倒，不食人间疾苦的孩子一点挫折便会崩溃。

从小被满足太多的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曾经看过一位帝都的博士妈妈对比过自己和儿子的成长轨迹，她自己出身普通小镇，深知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一路披荆斩棘，从小镇学霸逆袭成为帝都博士，最后扎根大城市。如今一家人衣食无忧，生活顺遂，没事就到国内各地旅游。可他拼全家之力托举出来的儿子却特别的佛系，完全没有年轻人的热血与斗志，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其实很多家长都像他一样有同样的疑惑，为什么明明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他却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想起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童年富裕症，就是指那些物质生活相对优渥的家庭里，孩子不缺吃不少穿，但精神世界却过度空虚，失去了对学习和生活的动力。贺凌峰教授曾经接诊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对复旦大学教授夫妇向他求助，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这个孩子从小衣食无忧，见多识广，人生看似一帆风顺，可却深陷重度抑郁，甚至尝试过离家出走等等极端的行为。走投无路的教授夫妇带着孩子四处求助，最终找到了贺凌峰教授。男孩对他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今年14岁了，什么吃喝玩乐、旅行玩乐、新鲜事物我从小都体验遍了，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期待了。我的父母是名牌大学教授，看似光鲜亮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每天忙于工作，整日争吵，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我以后要是出去上班，也不过是重复他们的人生，最后被社会鞭打之后慢慢的老去，反正早晚都是走这条路，所以人生对我来讲有什么可依恋的呢？一番话让阅人无数的贺凌峰教授无言以对。心理学早已证实，人最强大的内驱力往往源于适度的匮乏与渴望。当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处于一种啥也不缺全被满足的状态，他就很难生出追求和奋斗的欲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快乐唾手可得时，努力就变得多余了，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就会变得虚无，无欲无求，无悲无喜，没有热爱也不会有动力，这样的人生想想都觉得很可悲。

卢梭在《艾米尔》当中说过一句话，人们只想着如何保护孩子，这远远不够，应该教他成人后如何自我保护，让他直面生活中的苦难。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给孩子打造一个无菌温室，而是让他经历风雨，直面苦难，练就一身扛事的本领，哪怕未来独自面对人生跌宕，也能从容自愈，向阳生长。真正聪明的父母，哪怕再深爱孩子，也不会让孩子过得太过于顺遂。首先呢，绝不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一位老师在网上讲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当年他在德国留学，寄住在德国朋友家里，这位朋友住在富人区，夫妻俩家境优渥，对待外人慷慨大方，可唯独对两个儿子格外的小气。孩子每月的零花钱只有30欧元，要想拿到就要帮家里干活，打理花园，擦洗汽车，顶着烈日送报纸等等。老师十分不解，家境富足为何要让孩子小小年纪如此辛苦呢？夫妇俩的回答令人醍醐灌顶，他们说，真正的爱不是让孩子坐享其成安逸度日，而是从小培养他们抵御风雨的能力。只有让孩子保持适度饥饿，他才会愿意付出努力去获取，才能明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第二，不要什么事儿都替孩子完成。一位知乎网友说，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过得特别的苦，学习中遇到难题，除非是特殊情况，他妈妈都会让他自己查资料，找解决方法。生活里，洗袜子、整理房间，和朋友去旅行，所有琐事妈妈都要求他自己负责。当他做不好有挫败感时，妈妈就会鼓励他，做不好是很正常的，再多试试就好了，实在不行再想其他办法。在妈妈的这种什么都自己尝试，允许自己失败的教育理念下，步入社会后，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题，他都会主动尝试去解决，从不会内耗逃避。郭德纲有一句话说的糙，但是呢很到位，他说，吃亏要趁早，从小娇生惯养，连狠话都没听过，走到街上谁瞪他一眼他都受不了。如果父母现在舍不得放手，舍不得让他摔跤，将来生活只会让他摔得更狠。第三点，让孩子适当吃生活的苦。很多家长心疼孩子，舍不得孩子受累，从小护着宠着，不让孩子体验半点生活艰辛。可从未吃过苦的孩子，永远不懂得父母的付出，更不懂得生活的不易。前几年考进复旦的浙江学霸林书杰的成长之路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林书杰来自浙江衢江，父母经营着一家来料加工店，从初中开始，每到寒暑假，他都会主动到店里帮父母干活打磨零件。因为常年目睹父母起早贪黑的辛苦，他早早就褪去了稚气，变得特别的有担当。生活中他总是抢着帮父母干那些脏活重活，学习也特别自觉，每天早起背课文，还会抽空帮妹妹辅导作业。从小吃过的苦，那么孩子他长大往往会更懂事，更珍惜当下，也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生活出现的种种磨难。那些年轻时候小时候吃过的苦，终究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垫脚石。

人民日报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你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一个都少不了。父母最大的远见，不是给孩子铺一条没有石头的路，而是让他拥有翻过石头的能力。节目的最后，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都能够明白，我们终极的使命不是给孩子打造出最完美的人生，而是让他历经千帆，淬炼成长，最终拥有立足于世的本领和底气。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中成长，在磨砺中坚强，不惧风雨，靠自己的努力活出滚烫的人生。

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播那亚。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天的一些情况。根据了解呢，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啊，泉州市铁路还有客运站、高速公路、机场等交通枢纽整体的运行是平稳有序的啊。那么南铁的数据显示呢，当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85万人次，同比增长4.8%。其中呢，江西、福建分别发送了981000人次，还有87万人次，同比增加7.6%和1.6%。9月30号，南铁一共是发送旅客达到119万3000人次，为应对客流的高峰呢，在昨天，也就是10月1号，南铁动态啊加开了这个旅客列车，达到382列。铁路部门提示，12306是作为唯一的官方售票的平台，没有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进行合作，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所有的旅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购票，留存有效联系方式，防范第三方平台附加收费、信息泄露或者是这个退改签不便等一些风险。那么在公路客运方面呢，泉州客运中心站首日的客流大约是1500人，是以这个中途还有短途的出行为主啊。那么像安溪、永春还有德化等一些短途的班次是比较多的，客流比较分散。受到多元出行方式的影响呢，今年客运站的客流量要比去年有所下降。旅客可以通过全运出行公众号提前进行购票，乘车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预留进站的时间，严禁携带发胶、酒精、管制刀具等一些违禁品进站。那么在高速方面呢，9月30号，全蒲高速辖区总车流的环比呢，已经是上升超过了50%哈，这个出行率非常高。沈海高速水头段，还有全南高速观音山隧道的这个段面车流，分别是达到了188000，还有这个101000辆次哈，远超过日常的水平。那么10月1号部分的路段还出现了一些阶段性的缓行，就是说呢开得很慢。那么莆田收费站这个入口车流是比较集中的，还有草埔园枢纽南安往惠安方向，沈海高速丰亭到全港段呢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经过交警及时引导呢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有序的一个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向我们所有的这个交警啊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啊！尤其是这个放假期间，他们的这个工作压力反而。

是增加了哈。那目前这个全埔高速交警全员在岗，机关警力下沉一线，定人定岗值守重点的一些路段，有联动多方的力量快处轻微事故，严重占用了应急车道、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在此呢，交警提醒大家哈，这个假期期间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车流密集的时段一定要保持车距，谨慎驾驶。高速路如果有遇到一些轻微的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另外，我们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处有了解到，昨天这个航班总架次达到了172，那么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25000人次。机场方面还提醒啊，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建议提前抵达机场去办理这个乘机的手续，出行前要仔细的核对身份证件、航班时刻确认随身的行李。尽现代啊，就是不要去带一些物品啊，就有要求不要带的东西千万不要带哈，就是有限制的。那么遇到客流高峰呢，请遵守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哈，文明出行。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一组交通路况哈，晋江安海镇新安路安平公园路段南往北方向啊，今天有这个民俗活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提醒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安平桥景区周边哈，一遇到这个假日都是非常多的人流车流哈，大家要注意安全。那另外，晋江陈岱镇机场的连接线苏措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进行园林绿化的情况，占用最右路侧车道，提醒注意避让。还有另外是在晋江的罗山街道福兴路全安路路段往晋江市政府方向有园林绿化，占用左侧第三还有第四车道，提醒避让。晋江的这个罗山街道和平路社马路路段往市区方向有道路施工情况，占用左侧第三第四车道，提醒注意避让。还有在晋江的池店镇这个江滨南路的卓辉海港城路段有进行园林绿化，占用双向第一车道，提醒注意避让。在晋江省道308这个桃东路的路段往子茂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拥堵的一个情况哈，提醒注意一下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另外是在这个池店镇的机场连接线池店高速路段往泉州方向也有进行这个园林绿化的一个情况，占用最左侧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一下。还有在陈岱镇的机场连接线苏措路段往泉州方向也是有园林绿化哈。好，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池店镇机场连接线这个地方啊，绿洲路红绿灯的地方往机场方向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车辆有刮蹭情况，占用左侧第三车道，已经派警处理，车流量比较大，也容易拥堵，提醒经过这个地方的一些司机朋友啊，注意慢行。

好，我们再来回顾几条昨天的相关消息。昨天是国庆节，在昨天上午呢，晋江有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另外呢，我们晋江电视台还拍了相关的一些视频哈，就是有找到了一些这个7岁、还有70岁以及77岁的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观众啊，来拍摄了一个视频。他们的年龄不同，用不同的理解诠释着国泰民安，用自己的方式祝福祖国母亲77岁生日快乐。好，那么昨天上午呢，福州市晋江商会健康委员会医疗专家也是第10次哈返乡义诊活动，在我们晋江市的永和镇来举行。这次的义诊活动呢，有邀请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省会医院的22名医疗专家，涵盖了这个血液科，还有结直肠的外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以及甲状腺外科、心血管内科等一些专科来进行义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聚力超级晋江乐购魅力协都，作为超级晋江全程乐购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配套，陈代镇71路的超级晋江乐购协都品牌工厂店促销活动呢，也是在最近启幕了。如果有购买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啊，赶紧来关注一下。这次呢，有进行一些促销折扣，还是让利比较多的。第五届的吴林艺术季呢已经启幕了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在周边游玩的话，也不妨来打卡一下我们的吴林。放假了，风景无需远行，就在咱们的身边。国庆可以来紫帽山免费看这个灯光秀。

光秀呢，每天下午的17点开始。另外还有这个 DJ 还有乐队泡泡秀也是轮番助阵啊，一起把这个国庆的夜晚点燃，非常的热闹啊！赶紧可以约上家人朋友来紫帽山这个玉仙池营地看灯光秀，嗨翻假期。

国庆长假已经启幕了，适宜泉州呢正在以热忱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以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为主题的文旅盛宴已经开启喽。南音、梨园等一些戏曲弦歌不错，包括古厝国宝啊，还有这个适宜点位呢，也是串珠成链。美食市集烟火升腾，茶咖文创手作体验新意迭出。国庆假期这一系列的活动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我们中西市区的这个海交馆、非遗馆，到洛阳江畔的海内第一桥，也就是这个洛阳桥展示馆，再到南安的九日山奇峰石刻的展示馆，惠安的世界雕艺博物馆，相关线路呢，把我们泉州文博场馆、适宜点位、古建遗址、特色展馆以及人文街巷串珠成链，以文博作为切口，带领八方的游客穿寻古今、溯源海思，让市民游客可以在漫游当中全方位的感受我们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千年文脉和市井烟火的交融之美。那么在昨天上午9点多呢，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入口处就已经排起了整齐的队伍，有刷这个预约码的，过安检的，然后呢，来自江西南昌的一位游客，他也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和10岁的女儿哈，第一站就直奔我们主题楼的这个一层的泉州适宜总展示馆。他说呢，之前在课本当中有读到了泉州港的历史，那么这一次也是专门带家人来现场看一下，所以他们就提前在公众号上预约了这个门票啊，特意呢把海交馆作为泉州之行的第一站，想要在这里系统了解泉州22个适宜点的全貌，后面几天呢会抽出一些时间哈，实地去探访部分的一些点位。走进总展示馆，一幅巨大的10到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时空动态图，首先呢是映入眼帘。22处世界遗产点的标识在地图当中呢依次的亮起。展柜当中啊，南海一号古沉船出水的外销瓷器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关注。有来自上海的游客

客，他呢举着自己的手机对着展柜进行拍照，然后他表示这些瓷器残片就是当年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见证啊。然后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关注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一次专门和家人来到泉州。展示馆的设计他觉得非常好，不是孤立陈列的文物，而是把泉州放在整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当中来讲，所以看完呢对东方第一大港这个地位啊也就有了一个立体的认识。在展示馆当中呢，本地游客同样也是不在少数，例如呢像我们晋江深户的一位游客林女士呢，就带着自己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啊，跟着语音的导览慢慢的去参观。她说呢，虽然是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平时工作太忙了，国庆呢也没有想去出远门，所以就想说哎，就在泉州好好的了解一下家乡的历史也不错哈。她说呢，孩子看到展厅里复原的这个古船模型，还有多媒体动画演示的远洋航线，是特别特别的兴奋啊，一直呢问个不停，他说要比书本上学到的生动多了。从海交馆步行几分钟，位于泉州东湖街的侨乡体育中心内的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同样也是人气非常的旺。像昨天上午呢，这个馆内活态传承展区就围满了很多的游客，有木偶头，有这个烙画啊，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还现场来了啊，展示这个绝活，也引得观众呢是阵阵赞叹。这次游客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哈，包括四川成都的游客，他也是举着相机对着传承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木偶头连连的按下快门。他说以前呢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木偶戏，那今天呢也是亲眼看到木偶头这个雕刻过程，真的太精致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泉州旅游。那么之前做攻略的时候呢，把非遗馆列入必打卡的清单，这些传承人的手艺真的让人惊叹啊，感觉每一件作品都藏着闽南人的匠心。是的，这次的游客来自天南地北，有江苏、上海、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大家呢来到了我们的非遗馆都是非常的感慨啊。那么现场呢有这个江家走木偶头雕刻第四代传承人福建非遗传承人黄子燕老师，他非常耐心的为几名游客去讲解木偶头雕刻的要领。然后他说上午到这个馆内之后呢，就有看到很多来欣赏木偶头现场学习雕刻的游客是一波接一波啊。虽然两个小时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呢看到游客们饱满的兴趣，还有向他不断提问的一些问题，他也是非常开心，感觉自己很有这个成就感哈，始终呢非常热情耐心的去解答和指导。非遗它不是摆在玻璃柜里的展品，而是活在我们泉州人生活当中的文化。带着父母逛泉州博物馆的市民他说呢，每年国庆啊他都会带家人在古城里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今年的这个活动是非常丰富了，他说看演出、品美食、做手作，既能够感受到我们老泉州的韵味，又能够看到很多新鲜的玩法，这样的节日过得很舒服，也特别有意义。中心市区的文博场馆热度不减的同时，不少游客呢也是有选择走出古城的，比如说呢去到一些县域的特色展示馆去看一场深度的适宜文化寻访。像昨天下午这个洛阳桥中庭旁的海内第一桥展示馆内就有很多游客了，那么大家呢正在了解洛阳桥首创的这个筏形基础啊、仰立固基啊、还有浮运架梁这三大建桥技术的原理。古朴的闽南传统红砖建筑当中陈列着的是清道光年间的海内第一桥的匾额，还有包括一些望柱啊等一些出水的文物，通过碑刻的这个拓片，还有古地图、老照片以及多媒体的动画，把这座宋代跨海梁式石桥的建造智慧娓娓道来。其中呢有来自江西上饶的一位游客哈，他是带着上中学的儿子儿子上初中了一起来到我们泉州的，他感慨说哇，古人太有智慧了，居然能够想到用养这个牡蛎来加固桥基。
然后他还表示，看过蔡襄造洛阳桥的故事，今天站在古桥上走进展示馆，才真正体会到这项工程的伟大。南安丰州九日山脚下呢，同样也是游人如织啊。在九日山的奇峰石刻的展示馆，游客们驻足在一方方宋代摩崖石刻前，仔细辨认着上面的文字。山中呢，现存有十方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奇峰石刻，是世界仅存的，就是为往来商博祈求顺风平安的文字记录。此外，还有来自上海的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呢站在奇峰石刻下，他说：“哎，好像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海浪声哦。”为了这一次九日山之行，他还特别准备了很长的时间，要把历史遗迹好好的拍一拍。那么，在我们泉州惠安的这个山峡镇，有一个雕艺文创园。世界雕艺博物馆同样也是迎来了不少专程前来的游客。那么在博物馆建筑呢，以石之魂为创意特色展，也是让大家看了之后啊眼前一亮。像镇馆之宝香炉、荷花碗、巧夺天工，汇集一堂的雕艺精品，让很多的游客充分领略到世界石雕之都惠安匠人的精湛技艺。园区呢还推出了雕艺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在大师的指导之下亲手体验简单的石雕创作，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来参与。好，这里有几条线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跟往年赶景点的这个旅游不同啊，今年这个国庆慢下来深进去，也是成为不少游客呢游览泉州的共同选择，也就是深度游慢游的方式了啊。根据了解，国庆节前泉州推出这个慢游慢生活，跟着文博游泉州十五条文博主题线路，以市仪总展示馆作为核心起点，覆盖的是海礁史迹、多元宗教、非遗技艺、海丝交通，还有雕艺文化、闽台园、红色技艺、茶瓷文化、滨海风光等多个主题。竟有适合一日游的中心城区精华线，也有延伸到各个县市区的深度体验线，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哦。来自江苏无锡的游客张女士，她就说了，他们一家国庆节前一天就到达泉州，已经待了三天，从这个海交馆出发，然后顺着中山路逛了开元寺啊、府文庙、天后宫，走累了就在巷子里的茶铺去喝一杯茶，尝尝面线糊、姜母鸭，所以她选择的是古城古韵这条线路，慢慢走，慢慢逛。泉州的节奏真的特别舒服，不用赶时间，每一条小巷、每一座老建筑都藏着故事，这种漫游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泉州的文化遗产，它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生活方式。那么十五条文博线路的打造啊，串联得非常的科学，让更多游客放慢脚步，在漫游当中可以读懂泉州的多元文化，感受适宜之城的独特魅力，真正实现啊，在泉州遇见宋元中国，也可以遇见人间烟火。

好，这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泉州市海思金融中心啊，在10月1号呢，已经正式揭牌启用了。那么泉州市海思金融中心呢，是位于我们丰泽区丰海路和滨海街的交汇处，它的定位是高端金融办公综合体，总建筑面积呢达到152000平方米，建筑的外立面哈是以这个主副双塔的布局，主塔楼是37层，高呢是180米，副塔楼是16层，高大约是83米，建筑设计呢充分的融合了泉州海思的元素，双塔相一形如帆船，跟这个厦门的这个双子塔还不太一样啊，尽显的是这个会丝绸之意，具海波之行的意境，这也会成为我们泉州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它寓意着泉州海思新城扬起风帆，乘势而上。那么作为我们泉州这个标杆的超高层啊，泉州市海思金融中心不仅重新定义了东海片区的天际线的高度，同时呢也采用了多个泉州地区的首创工艺，顺利呢攻克了建筑航空的这个限高，还有异形结构受极端风压荷载的取值，超限高层建筑地震动参数取值等一些项目的难点。这座东海新地标建筑的正式投用，是我们泉州发展集团服务区域金融创新迭代深化产融协调发展的重大实践，也是呢助力我们泉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标志着这个集团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那么下一步我们相信也会成为我们泉州非常重要的地标。那么下一步呢，泉州发展集团也会以这个新大楼启用作为新起点，更好服务全市955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泉州实践贡献更大力量。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香港安平桥。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给你倒来咯，就爱给你。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纳亚。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来回顾一下哈，10月1号呢，在我们泉州正式对外开放的是闽南语博物馆。如果大家呢对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文化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观体验一下。闽南语经典乡音，还有一些这个音频啊、视频、3D 的沉浸式乡音互动体验 ，AI 智能设备助力方言吟诵传唱，全市呢首座闽南语博物馆在昨天呢已经正式开幕了。那么说到这个闽南语博物馆呢，是位于我们泉州古城的通正巷4-1号啊，在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展馆，我觉得是能够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到我们闽南语的这一项文化。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闽南语博物馆呢，它的整个核心理念非常的用心，让文化可感，让乡音可触，让传承可为，以历史、生活、艺术和传承作为脉络，重点设置了历史的源流、多彩乡音、雅俗共赏、薪火相传4大篇章。展馆大部分的音频、视频的素材依托全腔离音的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打造，结合现代多媒体技术，把看不见的乡音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方言文化展示空间。那么泉州市的里程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呢，展馆各大展区层层递进，特色非常的鲜明。历史源流展区梳理了闽南语中土南迁，然后向海整个流播的发展脉络。多彩乡音展区呢，还聚焦了衣食住行、岁时节庆等一些生活日常，非常生动展现了闽南语存古保真的特质，还有闽南人的生活智慧。雅俗共赏展区呢，汇聚了闽南语在戏曲、吟诵、讲古、歌谣当中的多元艺术表达形态。薪火相传展区还聚焦了活态传承，通过呢口述历史啊、侨批乡音、童谣传唱等一些内容板块，把方言置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年轻一代对乡音的情感认同和传承保护的意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闽南语博物馆主打的是沉浸式交互感体验，运用触控发音、还有翻牌发音以及 AI 换装歌曲互动声音的这个邮局哈、等数字化的展项，兼具了趣味性和知识性，让观众可以听说唱玩，通过多感官体验当中来亲近我们的闽南语，实现方言文化可感、可触、可学、可以带走。其实在这个展馆当中呢，大家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诗词吟诵专区，挑选心仪的 AI 古装形象之后呢，通过设备拍摄就可以生成专属。

主的古风虚拟的形象，然后再跟随设备的指引，用非常地道的闽南语去吟诵《春晓》，还有《静夜思》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一些名篇，感受古典诗词的这种音韵之美。一旁呢，还有闽南语歌曲专区配备的专业麦克风和点歌的系统，汇集励志、乡愁、少儿生活等一些多主题的闽南语的曲目。观众还可以随心点歌，还有放声传唱，在轻松的互动体验当中去亲近乡音，爱上方言。此外呢，不少展品前方还设置了二维码，观众呢拿出手机扫码也可以收听对应的方言的音频和视频，实现移动端的互动观展。除了场馆体验以外呢，场内还设置了趣味线上互动项目，就是时空寻音记的闯关小游戏。观众呢可以扫取二维码解锁时空溯源、乡音考古、画中寻理、金曲变微以及乡愁地名，还有声音邮局六大关卡，线上开启一场闽南语的寻声之旅，把馆内的闽南语知识转化为沉浸式的闯关体验。这些年，鲤城区通过成立了闽南语研究会，打造的是全腔鲤音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开发闽南语学习教材等一些举措，持续来推动闽南语的保护和传承。那么鲤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呢，闽南语博物馆的建立啊，旨在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互动方式去打造及方言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活态传承于一体的声音博物馆，激发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情感认同和使用意愿，推动闽南语保护传承。那么接下来相关部门还将充分的去用好这个文化传播平台，每月啊定期推出乡音讲堂，让方言这个传承可以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常态化的传播当中代代延续。

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这个电视剧哈。最近呢，我们泉州文旅也有发出相关的一个消息。这部电视剧叫做《兰香如故》，它呢是改编自何燕珊的小说叫《兰香园》，是由黄颖香还有陈丹执导。那么在9月11号的时候呢，已经在 CCTV 8还有腾讯视频陆续播出了。全剧呢是40集，它讲述的是一部明代背景古装家庭的群像剧。领衔主演的是现在非常火的这个谭松韵，还有刘学义哈，另外还有像刘美涵，他们也有客串演出。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明代的朝堂风波。大学士的府长孙女叫沈嘉兰，她原本呢和吏部尚书长孙叫林锦旗是定下了这个婚约，可是呢沈家遭到了诬陷，背负了谋逆重罪，一夜之间就满门就是蒙难了。危急时刻呢，沈家借助了林家病故的丫鬟许兰香的身份，让这个沈嘉兰死里逃生。从此呢，昔日的名门大小姐啊，就化名叫许兰香，在这个仇家林府当中呢，做了一名三等的丫鬟。在等级森严、暗流涌动的深宅大院当中，她没有沉溺于仇恨，而是冷静求生，步步为营。其中呢，剧中有一条牵动全网的支线，就是和咱们泉州是紧密相关，因为它里头有讲到了一段话哈，也是一下子就带动了泉州的一个流量啊。是配角这个的一个故事。他的一生呢非常的悲惨，数次呢被贩卖，受尽苦难，被许兰香是重金赎回生气之后，他不愿意再留在金陵京城这些伤心地了。然后他在剧中有提到了一段话，他听闻泉州作为海上商贸大港，风气开放，允许女子设立女户，不需要依附男子，可以独立落户，开店经商，凭自己的双手谋生。于是他下定决心动身前往泉州，在泉州开办商铺，闯荡海商生意，真正为自己活下去。那么剧中的这句台词哈，他提到了若有一日得了自由，我们就去泉州。播出了之后呢，迅速就出圈，火爆了全网。明代的泉州作为世界级海丝商贸的港口，海外翻商云集，中外物产在我们的泉州这个地方交易。因为海上贸易非常的发达，所以地方的户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弹性啊。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女子是可以单独设立女户的，拥有独立的户籍啊，经营商铺。所以这在礼教严苛的古代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生存空间。那么剧中的几个女子呢，她们希望在泉州落户立女户，但是立户是需要有乡绅名士担保，所以她们就出手哈，相助，获得了托这个泉州当地友人去担保，帮助她们入籍泉州。后来呢，从一间这个杂铺啊开始起步，依托海丝贸易，把生意越做越大，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女商人。这段剧情虽然我们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但是呢，也确实是非常好的宣传了我们泉州的海丝文化哈，展现了泉州向海而生、包容开放、爱拼会赢的闽南精神，也让更多的观众通过这部剧去了解千年刺桐港不只是商船往来的口岸，而且呢是能够接纳女性自主谋生的一方热土。那么播出之后呢，《兰香如故》的热度也是一度走高了，像腾讯视频站内的热度就突破了33,000，也是今年古装剧的一部黑马爆款。大众观众有评价，跳出传统的古偶谈恋爱为主的这种套路，侧重讲普通人在时代等级压迫下怎么去挣扎，怎么去求生。人物非常的立体，它没有脸谱化，服化道很讲究，实景的园林也充满了东方古典美学。那么很多的观众评价呢，剧集没有强行的去开挂，然后故事很克制，贴近人情，像品读一幅明代市井长卷。泉州为什么会出圈呢？去泉州，泉州女户这条支线在福建还有泉州本地也刷屏了啊，包括这个福建文旅啊、泉州文旅都有专门写了文字去解读这段剧情。那很多的这个网友一下子看了也是纷纷转发，专程计划来泉州打卡适宜古城，探寻海丝历史，感受闽南女性这种
开放包容的，然后坚韧自强的一种精神。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泉州这座滨海之城，它的包容豁达多元，才能够在封建的一个社会当中呢，女子也有她生存的一个空间。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部分的观众认为啊，后半段叙事节奏比较慢，然后支线人物太多，主线推进比较平缓。但总体来说呢，这部剧凭借厚重的人文底色，也是收获了大量的好评。我们常常用这几句话来形容古泉州刺桐港繁华：长海生中万国商，市井十州人。其实是出自两首不同的古诗，像这个《仓官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哈，这是出自南宋的李炳的作品。那么李炳在晚年他隐居了泉州，写下了这句诗。很多人只知道长海生中万国商，不知道前一句是仓官营里三州路哈。他描绘了宋元时代泉州港的壮阔景象。那么长海就是一个地名，它指的是南海，这里指的是泉州外海。涨是潮水涨落，潮声阵阵。长海生中万国商，大海潮声不绝于耳，来自天下各国的商船云集刺桐港。海浪涛声当中，万国商人扬帆而来，通商贸易，一派梯航万国的海洋盛景在这首作品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后我们经常会把长海生中万国商直接拎出来，然后作为来形容刺桐港的繁华。我们也经常提到这个市井十州人，那么它的前一句是什么呢？是云山百越路，接着才是市井十州人。这个作品呢是出自唐代的张寻之，他所写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这是最早啊描写我们泉州呢具有这种国际化街市的一个名句了。市井呢是城市的街巷集市，那么十州呢是古籍当中的海外仙州，在这里啊它有一个代称，指的是世界各个远方国度，不是刚刚好十个地方哈，是一个代称，指的是很多的意思哈。那么泉州城里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来自海外五州的商人、使者、旅人，街市呢华夷杂处，语言不同，服饰各异，是一座非常开放包容的国际都市。这两句诗呢合在一起，就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最生动的写照了。唐代的泉州已经有海外的来客往来，那么到了宋代，刺桐港就一跃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和上百个国家互通贸易，像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商人漂洋过海来到了泉州，在这个地方开店定居传教，可以说是藩方林立啊。不同的宗教习俗文明在泉州共生共存，也造就了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这种奇迹和独特的气质。当然了，我们提到这两首诗，其实也藏着我们泉州城市的一种精神，就是向海而生，开放包容，广纳八方来客，互通有无。就好像《兰香如故》剧中这些女子她所向往的泉州一样，千年之前这片土地就有着接纳异乡人，鼓励普通人靠双手闯荡的这个胸襟。时至今日，这两句依然是我们泉州适宜文化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当然我们要记住啊，不是同一首诗哈。长海生中万国商来自南宋的李炳，那么市井十州人来自唐代的张寻之。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一条航海贸易航线，当然它也是一条文明对话之路、物产交换之路、族群交融之路。泉州正是这一座东方海洋之城所呈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陆上丝绸之路曾开辟了华夏和中亚、西亚的陆路的交往，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过海洋航道连通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的商贸和文明的交流网络。那我
我们泉州海思呢，就是属于南海航线体系的一个核心支点。泉州海思文化其实它包容万象，我们不能够很单一的说，哎，就只有海洋文化这个部分，它涵盖了很多方面，包括宗教的多元宗教的融合，然后包括就是泉州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啊、民俗啊、饮食文化呀、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融合啊等等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所以海思文化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以泉州湾的港口作为核心，从唐代五代兴起，宋元达到了鼎盛，明清时期开始延续，以海洋商贸活动作为基础，在长期跨文明交流、移民迁徙，还有这个港城互动当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复合型的地域的一个文化体系。我们反复强调复合型既有船进来又有船出去，一个双向的这种融合，它有中原华夏农耕文明，我们的闽南语就是中原文化的遗存，然后闽南本土百越土著文化，还有海洋商贸文化，叠加了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异域的文明，所以它是多元文明长期共生互鉴融合的产物。那么为什么泉州能够成为海思的核心港呢？唐代的时候，广州本来是第一大港，后来我们泉州就逐步的起步了。安史之乱之后，陆上的丝路受阻，所以朝廷越发重视海外贸易。在五代闽国割据政权，重视海洋，大力发展海外交通，也奠定了泉州港的基础。到了北宋时期呢，泉州港稳步发展。南宋的时候，因为这个南外宗这个皇族后裔这个政治重心有南移到我们的泉州。当时呢，这个国土缩小了，海外贸易税收也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那么泉州。

的地位，也是因为这个朝廷政治重心的南移，还有皇族的这个南迁，也是一下子迅速的上升。那么到了元代呢，泉州就超越了广州，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马可波罗啊，还有一本白图泰这些域外的旅行家，他们曾经在游记当中就盛赞了刺桐港的繁华。到了明清，有实现海禁，还有这个迁界政策，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海洋贸易是有一些打击的，港口逐步的衰弱。但是呢，我们遗存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有包括一种拼搏的精神，以及海丝文化的民俗、宗教，还有宗族侨乡的基因呢，已经深深扎根在泉州的土地，才能够很好的延续至今。来说一下我们泉州的一些港口体系和航运建设，包括这个后主港啊，宋元的一个主港口，所以在考古发掘出了著名的后主宋代海船，是1974年所出土的宋代远洋木帆船。还有另外一个港口是非常重要的石虎港啊，是在石狮有六圣塔、姑嫂塔两座航标塔。那么姑嫂塔和六圣塔，它不是普通的佛塔，它是古代的航海的灯塔。因为远洋的船只呢，从这个海上来，远远望到了这个塔顶，就知道哎，家乡到了。另外是法石港，法石港呢是靠近泉州古城，它是内港，商船在这个地方有停靠啊、验货、装卸货物。因此，我们说这个港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一些配套、码头、航标。还有货站市舶司遗址哈，现在我们说市舶司遗址也是试遗点之一了。然后帆商的居住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古代海洋贸易的管理制度。为什么会有市舶司呢？就相当于以前的海关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也看到了这个市舶司为什么会在泉州设立，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在政治、外贸、文化各个方面在当时有达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才能够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的一个职能。那么它包括了管理海外商船进出港、查验货物、征收关税，还有收购官府专营的一些贵重商品，接待外国商人使节、祭祀海神、组织祈风典礼。那么想要进一步了解我们泉州的海丝文化，我觉得可以去走访我们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然后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闽南语博物馆在10月1号开放，其实它也是我们泉州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展馆都有它的一些主题，它们都是串联起我们泉州海丝文化的一个窗口。在国庆期间也欢迎大家多多走访打卡我们的文博路线哈，可以进一步了解泉州。

好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个交通路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刚刚发布的交通路况，晋江新塘街道五岭谷村落车流人流量加剧，听友们如果有出行需求，请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停车，停到东部的这个快速路的路段，然后步行再去到景区。好的，那么听友们如果来到五岭谷村落这个地方哈，因为现在非常多的人流车流哈，一定要根据现场交警指挥有序停车，可以停到东部的快速路的路段，然后再步行去到景区。另外，晋江安海镇的新安路这个安平公园附近哈，车流人流量也是一下子加剧了哈。那么听友们如果有出行需求，也是同样的，根据现场交警指挥有序停车步行去到这个景区啊，可以走路去到这个景区。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国庆系列特别节目，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再次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好，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奋斗的。静香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静香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静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静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静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8: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元年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车水马龙，万家灯火，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平安的奔波归家，享受假期，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说起生活安稳，山河无恙，很多时候我们学会让自己呢，就是习惯了来享受这样的一份日常，但很少停下来让自己细细的回味。其实呢，感恩这个词呢，如果说它是一种非常宏大的感慨，倒不如说是藏在烟火里的琐碎细节。比如说，或许是可以让自己安心出门，或许是家人平安健康，又或是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不用讲太多大道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说你的内心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留下你的心里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先生呢，李娟娟说了，感恩就是觉得自己可以踏踏实实的上班赚钱，也可以踏踏实实的让自己下班，感受假期的快乐，不用为生存一直提心吊胆吧，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够过上日子，还是非常踏实的。微信那儿的王小浩说，感谢我自己夜里走在路上，不用担心人身安全。妈妈说了，男孩子在外面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但是我想跟妈妈说，晚归也能安心归家。今天晚上开高速的人应该不少，是吧？然后呢，就是那个父母叮嘱自己，然后呢，自己也感觉说，开车呢，现在这个安全系数也比较高啊，就是会让自己呢，比较的踏实。微信当中的张小敏说，感恩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没有大病大灾，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已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啦。好吧，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当下你最感恩生活的哪一点，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记得互动了。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子大一点，能量会更高，别让恐惧无限放大。总是习惯让自己遇事担忧或者是胡思乱想的话呢，一件事如果反复的琢磨，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到内耗的状态，很多烦恼呢都是心里面的恐惧在不断的放大出来的。医生分享说了，惊恐之心生百病，一定要强大自己的内心，内心强大一切皆强，所以说让自己的内心跟着强大起来，也会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从身心的层面来讲呢，恐惧内耗啊，胆儿大才会养气。中医观点认为惊恐之心生百病，所以说呢，当人们不再被恐惧裹挟，敢于放松舒展，自然的活着，身体反而会进入到更好的运行状态。现代医学也印证了这一点，长期的焦虑会持续分泌皮质醇等一些应激激素，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而积极放松的心态呢，就有助于来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促进身体的修复。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胆子大一点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呢，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自己的一些胃部的情况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胃部的不适，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来进行这个检测，或者是说呢，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小伙伴就分享到了关于胃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感觉到自己有的

时候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吃的稍微硬一点，或者是吃的稍微辣一点啊，胃部就会比较的难受。而且呢，在吃完饭之后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反胃的状态。希望大家在节日期间啊，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胃好一些，不要暴饮暴食，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要对它温和一点。OK， 关注完了我们的这个胃部健康之后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小伙伴关注国庆期间这个出行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啊。那关于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消息，预计呢，从29号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呢将会给我国的江南以及以北的地区带来4度到8度的一个降温。内蒙古部分地区的降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那么北方的大部分的气温呢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的一个偏低的状态。多地在9月30号前后的最高的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国庆假期期间的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大家如果在各地游玩，也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些空气的变化，还有天气的一些变化，及时的给自己增减衣物啊。那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时候，也要给自己提前做好添衣

0: 一条半年之前的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鸡蛋竟然比茄子还稀有。说到炒菜的时候的稀有大户啊，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茄子，但是您知道吗？鸡蛋其实比茄子还能稀有，鸡蛋的稀有能力被低估了。今天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提起最容易稀有的食物，首先想到茄子啊，因为这个茄子呢组织比较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很容易把油吸进去，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打散之后再来煎炸爆炒的鸡蛋吸油能力其实比茄子还要强。来自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的数据指出说，炸散鸡蛋的吸油率高达 43%， 明显高于炸茄盒的 17%。 炸散鸡蛋啊，也就是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配的那个炸蛋呢、啊、这玩意儿就真的是非常香，它不是没有道理。鸡蛋吸油主要发生在打散之后高温煎炸或者是说重油炒制的情况之下，原因在于鸡蛋打散之后与油的接触面积加大了，搅打的过程当中呢混入了空气啊，那么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呢受热凝固之后形成了蓬松多孔的结构，油脂更加容易被吸入其中，那么蛋黄当中的卵磷脂等一些成分呢也能够让油脂更加容易与蛋液结合。在各类以鸡蛋为食材的高热量的菜肴当中，最需要被点名的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炸蛋。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其实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哎，
0: 这个番茄炒鸡蛋其实也很可怕，真的。所以这个时候有小伙伴说，那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番茄炒鸡蛋？能，非常能。有多年的一个吃货的经验啊，在这儿来跟大家传授一下。我之所以可以减肥成功，研究这道西红柿炒鸡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关键在于什么呢？你得有一个喷油壶，还得有一口好的不粘锅。我在这儿不是卖不这个不粘锅和喷油壶啊，没有任何带货嫌疑。但是你一旦有了这两样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未来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很好的控制好油量。有一个好的不粘锅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实现没有油煎蛋。所以就是你打搅好两三个鸡蛋，就是我有了不粘锅之后有多么的狂，你们知道吗？我可以一次性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我敢炒四个鸡蛋到三个鸡蛋有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鸡蛋打散之后呢，就放到这个不粘锅里小火就给它炒至金黄啊，然后盛出来之后呢稍微的喷那么两下油，然后呢把这个蒜末放进去，再把切好的西红柿放进去，这么一扒了，再把刚才炒好的无油鸡蛋放进去，这么一扒了，放点调味出来，跟你用油炒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区别，香。而且关键是低卡，真的是低卡。吃吧，真的啊，一吃一个不吱声，这个油量控制可以说是非常少的。你炒番茄用了多少油，你就基本上就加多少油的这个热量就可以了。就是有了不粘锅之后，我就这么狂，真的。所以西红柿炒鸡蛋啊，这道菜虽然看似很家常，但是真的非常胖。那这个世界当中处处皆学问啊，所以说大家在吃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假期倒不妨啊给自己尝试一下新的烹饪的方法，来一个减油减脂版，让自己可以越吃越漂亮。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就当下的生活而言，您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点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互动，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小刘说了，感恩我们能够自由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看山河湖海，拥有出行的自由。有的时候呢，看到别人拍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些战乱国家啊，就是会让自己非常感慨啊。生在自己的祖国，何其有幸，何其伟大。微信当中的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感恩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不至于孤立无援。周涛在节目当中说，感恩自己的孩子可以安心上学，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未来也会有无限的可能。嗯，听到了大家分享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们懂得岁月静好其实真的不是凭空而来，山河无恙，万家灯火，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所以才有了我们的烟火寻常的幸福。那么这份对于家国的热爱也不必豪言壮语，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粥一饭和一朝一夕里。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的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感恩当下生活的时刻啊，我们最感谢现在生活当中的哪一点。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您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我想写在节目当中说，感恩不用经历战火流离，下班就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饭。前段时间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就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微信当中的郑小凯说，感恩可以安心的追求自己的小爱好，不用被生存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吧。微信当中的黄芳说，感恩社会的包容度非常的多元化，普通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生活。好吧，来说一说当下你最感恩生活当中的哪一点，来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在我们半点之后说一说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在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大口喝水。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让自己啊有这个特种兵式的游玩的一个状态，不论您是出去爬山还是徒步走了很久的路啊，如果说感觉在自己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啊，或者说有比较大的这个运动量之后，不要找

脑筋让自己大口的去喝水。运动之后呢，大量的水分快速的进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会迅速的增加血容量，让心脏更用力的泵血。心功能储备不足的人呢，可能会诱发胸闷、心悸，甚至是急性心衰。短时间摄入过多的白水，还会稀释血钠，增加低钠血症的风险。轻则导致头晕、乏力、恶心；重则容易意识模糊、抽搐。如果说喝的是冰水，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收缩，加大血液的一个血压的波动，诱发心律失常。建议我们在运动之后呢，休息3到5分钟，等呼吸和心率稍平稳之后，再小口分次的慢慢饮水，每次100到150毫升，间隔10到15分钟，优先选择温水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避免冰水和含糖量过高的饮品。如果说运动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且出汗量比较大，应当及时的补充钠和钾的运动饮料。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真正聪明的人有哪些特点呢？这个假期您不妨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他们都有哪些特点，我们也来跟着一起学习起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聪明是根植在思维模式里的，能够帮助人更加从容地适配世界的底层能力。那么有五个真正聪明的人的一些特点，让人感觉说这些我能不能也让自己跟着学一学。

首先是灵活性，当收集到更新的信息啊，发现之前的判断存在偏差的时候，不会为了维护面子硬撑错误，能够及时的调整观点，用更加贴合事实的思路去处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所以一个字儿，别犟；两个字儿，你别犟。啊，这好像是三个字儿。所以我就不够聪明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足以说明啊，我们大家不是为了面子而活着，而是为了这个事情究竟能不能做好，让自己呢去做好准备啊，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不少人以为把简单的事件讲得高深莫测，满嘴专业术语就是智商突出，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呢，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简洁性。实际上恰恰相反，真正的高智能就是把复杂的逻辑、晦涩的专业知识，用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讲清楚。这种能力的背后，意味着一个人已经完全吃透了复杂内容的底层逻辑，不需要靠难懂的包装来撑场面。所以那些一讲就通的事儿，除了说明你听懂了之外，也说明给你讲题的这个人、讲事儿的这个人特别的聪明。

下来再来说一说探索性啊，探索性也是聪明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很多人习惯性的被动接收别人给出的结论啊，那么遇到反常的现象也懒得去深究。但是真正聪明的人呢，始终会保持有这种探索的这个探索欲，面对看似理所当然的现象，也会试着跳出惯性思维，提出直击本质的好问题。最后是开放性和平等心。开放性呢，就是爱反驳的人绝对是不聪明的啊！如果你有抬杠体质的话，那这一点你就让自己改一改了啊！爱抬杠的人并不能说明自己很聪明啊，爱反驳的人呢，绝对是不聪明的。他们在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满脑子装着固有的想法，根本没有真正的听对方的表达。那么真正聪明的人呢，会先把固有的成见暂时放到一边，完整的听完对方的全部表达之后再做判断。那平等心呢，就很好理解了。拥有高智能的人呢，无论对方地位的高低，财富多少，都能够从每个人身上找到闪光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真正聪明人的五个特点。如果你具备其中的那么几个啊，可以让自己把另外的那些都捡起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聪明人。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抱紧他们的大腿，跟聪明人成为朋友，我们也会变成聪明人。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点。 Desmond has a sparrow in the marketplace。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

好了，露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也来说一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近视的人呢，在这个假期就要让自己多出门出去玩了，多出去玩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眼睛。

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我们的眼睛呢释放出比较多的多巴胺啊，来延缓自己的眼轴的增长，有助于来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预防近视。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是我们的成年人还是儿童，那么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都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一个小时，会有很好的一个护眼的作用。没有小伙伴说，那如果自己这个有条件允许的话啊，都让自己呢出去溜达溜达啊，来保护好自己的视力，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在家窝着一直玩游戏，这不是保护自己的视力，是让自己的眼睛越玩越废啊。好吧，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有条件多让自己出去走一走，除了让自己呢看看我们的这个大好的山河之外啊，也是让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养好了。

期的小技巧。有的时候呢，自己始终会觉得说，从假期开始的时候啊，就担心说这个假期是不是自己作为低精力人群，会不会容易是一睡就把这个整个假期就给睡完了，好像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如何延长这个假期会让自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呢？所以说呢，假期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够让这几天啊，就每天都掰成八瓣去过，感觉时间过得慢点，再慢一点。首先第一点啊，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反差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脑力工作者周末可以让自己进行一些体力运动，在假期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尝试一些体力运动。体力工作者呢，或者说运动员啊，可以在这个假期尝试让自己听听音乐，看看书，选择舒缓的放松的方式。当我们在做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就会专注地收集学习全新的信息，一天内突然间增加很多的新鲜事儿，大脑的回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追求新的环境新的体验是延展时间的有效方式之一。说到这儿，有很多网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这个下方的一些这个搞笑的留言啊，就说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假期让自己换一个对象谈一谈，是不是也能够有这种新鲜感？我们想说啊，践踏感情的行为我们不提倡，好吧。第二点就是做一些沉浸式的娱乐啊，比如说你沉浸式的看电影，广泛的阅读，专心的写作，埋头做手工，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在被拉长和放大啊，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好的。第三点，不要让自己放纵去熬夜。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小时，只要不熬夜，满足所需的睡眠时间就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周末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熬夜狂欢，早上补觉，打乱作息都是不要的。最后就是澳大利亚的蒙大士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大自然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多进行户外活动，接受日晒，到公园去走走，踏青散步，健步走，慢跑等这些好的这个运动啊，都可以来促进自己的整体健康，哪怕只是简单的躺在草坪上，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好，睡眠更佳。好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继续分享我们当下生活当中你最感恩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说一说你的心里话。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

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小何说，感恩街边随处可见的烟火小店啊，让我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市井的热闹，人间的烟火生生不息啊。微信当中的林晓说，我正忙着啊，这个假期跟好朋友团聚呢，能够和亲友相聚，感受团圆带来的温暖，就是我们当下最好的生活。微信当中的苏小静说，感恩能够自由的表达想法，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这个假期给自己安排了很多很多的项目，希望自己可以一一的去体验。微信当中的许徐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普通人努力就有回报呀，比如说我节前加班了啊，就让自己拿到了奖金了，付出的汗水就能够换来生活的改善。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打算让自己吃点好的啊。微信当中的邓小雨说，感恩我们拥有安定的大环境，让我们敢去规划未来的小日子。所以听完了朋友们的心里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安稳，就藏在我们千家万户的灯火之中。每盏亮起的灯火背后，都是普通人平凡又珍贵的小日子，也正是这一盏盏的烟火的和灯火的背后，来汇聚成了我们祖国温暖又辽阔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微信上的小严说，我这几天出门旅游啊，全仰仗我的邻居帮我喂狗了。这个邻居之间互相帮助，平凡的生活里面也处处存在着善意，我真的是很感恩。微信当中的文件说，感恩可以安心的读书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小梦想。微信当中的吴娜说，就是现在啊，节假日可以让自己轻松的出游，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壮美风光，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幸福极了。孔小超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我的这个身边的一切吧，尤其是出来走一走啊，发现说这个公共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善了，出行啊办事儿啊都是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微信当中的瑶瑶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我们可以坦然的接纳平凡，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够过得让自己感觉很幸福。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也来说一说你最感恩当下生活的哪一点。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这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爱分享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心理学研究说了，分享欲是最好的解药。快节奏的生活让不少人习惯来掩藏自己的情绪和日常，下班关上门就只剩自己啊！明明通讯录里面好友不少，却总找不到一个能够说心里话的人。其实呢，对抗孤独不用等别人来靠近，积极的心理学其实可以让自己呢有更好的这个对抗孤独的一个状态。那研究发现说，对抗孤独不妨从主动分享开始，让自己呢去积极起来啊，让自己呢去爱分享一些。首先，微小的日常分享法啊，其实也不用让自己一上来就掏心掏肺的啊，讲一讲我本来应该怎么怎么样，后来又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大可不必让自己这个样啊。比如说，你看到好看的晚霞，喝到好喝的奶茶，随手拍给自己想靠近的人，不带压力的分享，不会让对方去为难，却能够悄悄地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第二点就是感受优先分享法，别总说没事儿，挺好的，其实试着可以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比如说啊，今天确实有点累啊，反而会让人觉得你挺真诚的，不设防，换来真正的信任。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会让自己呢付出分享法啊，让自己呢帮助邻居来拎一些重物啊，或者说给感谢我们的同事递瓶水呀，把多余的小物件分享给需要的人呐。像这种微小的善意呢，就会让你在互动当中获得被需要的满足感，从根源上来消解我们的孤独啊，这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分享欲的人，有分享欲的人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快乐。那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爱分享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大家也不妨从这个假期开始，让自己呢来实践起来，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可以让自己感受到了运气好的一些好变化。

假期也不能让自己呢放肆的去熬夜啊！大家常说呢，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吃得香睡得好，但是呢，越吃越失眠的六种食物，您可得让自己注意了，睡前建议少碰。而且这六种食物还不是咖啡和茶。事实上呢，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条件和需求，饮食和睡眠往往是互相影响的。一顿晚餐选得不对，就可以让人睡不好。所以说，吃和睡关系密切。门诊当中呢，睡眠和营养专家常常发现，饮食不规律的患者往往睡不好，反之亦然。睡不好，饮食就很难均衡。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介绍说，经过了整晚的高质量的睡眠之后呢，机体的精力充沛，新陈代谢也会更高效，不仅能够减少脂肪囤积和嘴馋，还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规律运动和健康饮食等一些积极的念头更加的强烈。睡眠质量差就会造成人体激素分泌的改变或者是紊乱，包括食欲肽的分泌增加和饥饿感的增强，导致我们的饮食习惯发生改变，尤其倾向在非正常时间进食。来自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说，66%的缺觉者更加的会去馋高脂和高糖的食物，尤其在夜间更加容易引发睡眠障碍，形成恶性循环。吃不好，晚上也睡不香啊。一方面呢，特定的食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节律，比如说咖啡因会降低睡眠质量，牛奶会有助于睡眠作用，大量的摄入饱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白天过度嗜睡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呢，饮食量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睡前过饱也是不利于正常入睡的。所以这六种食物可能会让人睡不好的食物是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粗杂粮等等。有些人出于健康或者是减肥的目的，晚餐只能吃一个这个红薯或者说啃个玉米，那么这种吃法呢，容易摄入过多的膳食纤维，导致腹胀，进而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当然只吃精米白面呢也对睡眠不利，最好是粗粮细粮进行搭配，粗粮占到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高脂食物油炸食品其实对睡眠也是不利的，炸鸡、油饼、炸猪排等等这些油腻的食品在消化过程当中也会加重我们的胃肠工作负担，刺激神经中枢，让其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导致自己的睡眠时间的推迟。那么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呢，在晚饭之后活动量较白天大为减少，能量的消耗也会降低很多，因此呢晚餐应该尽量的以清淡为主。还有呢，有利于我们这个利尿作用的食物其实也不宜在睡前大量的食用，像西瓜、冬瓜等等啊。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西瓜被称为天然白虎汤，其这个属性啊是味甘性寒的，具有清热解暑和生津止渴的功效。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说，吃西瓜能够起到利尿开胃、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晚上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否则就会频繁的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说完了西瓜，再来说冬瓜。冬瓜也会有相同的作用，晚上也要让自己少吃。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高盐的食物，咸菜和香肠啊。一日三餐当中，晚上应该让自己少点吃盐，否则大量的钠元素就会扰乱自己的体液平衡，让人感觉更加口渴，进而引发自己失眠的状态。做晚饭的时候呢，炒菜也应该让自己少放点盐，可以用醋或者是柠檬汁来进行提味啊，改变这个味道。那最后呢，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和暗藏咖啡因的食物。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像辣椒大蒜啊，这些有研究显示说晚上吃太多刺激的食物呢，会让人很难入睡，或者是保持这个熟睡的状态也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说辛辣食物会改变体温，影响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梦的一个形成啊。如果说想要吃一些辣味的食物，建议选在中午。那暗藏咖啡因的食物就不用说了，能量饮料、巧克力啊，巧克力可能会被一些人忽视，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除了咖啡和茶之外，常见的能量饮料、可乐、巧克力、可可或者是咖啡味的糕点当中都可能含有咖啡因。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食物呢，只能让人一时的精神兴奋，忽略疲劳的困倦，却无法去解决身体需要休息的问题，反而打乱了自己睡眠的节奏。那么晚上睡觉啊，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一些这个不好的睡眠的状态，应该及时的来进行调整，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吃饭，晚上6点到7点吃饭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呢，也不要太接近睡眠时间，吃得越晚就要让自己吃得越少。还有就是查漏补缺型的来进行让自己去饮食，比如说谷物的粗粮啊、薯类啊、杂豆啊，还有蔬果类啊、鱼、禽蛋、奶、瘦肉、豆制品等各种食物的种类，白天没吃的话呢，晚上就要让自己补回来。同时不要让自己吃太饱，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和富含镁钙的食物，这些都可以有助自己的睡眠。那么最后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适当的这个饮食虽然有助于自己的睡眠的这个帮助，但是呢个体的差别有各种各样啊。如果有严重的睡眠困难的这个状态，睡眠中途啊、经常醒来等一些情况，应该尽早的来进行就医，不要耽误自己的休息，也不要盲目的来进行啊个人的这个调整，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睡眠节律。

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感恩现在生活的哪一面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来关注一下大家。家说的话，微信当中各位朋友们关于生活当中的感恩，我们也来跟着大家一起感悟。

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微信当中的金瑞说，感恩可以好好的养育下一代，让孩子们在和平的环境下快乐长大。我也是像刚才那位小伙伴一样，看完了欢迎来龙餐馆之后感悟非常非常的深啊，非常感谢自己有幸生在咱们伟大的中国。微信当中的丹露说，感恩民族文化的代代传承，在这个假期让自己出来走一走，可以触摸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根脉。微信当中的方雨雨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感恩我们的普通人的工作也能够被看见，即便是我今天被老板表扬了，被同事肯定了，感觉平凡人的喜怒哀乐都值得被尊重的。微信当中的小强说，感恩大街小巷烟火气的如常，夜市啊菜市场啊处处都是生活的气息，在这个假期也给我带给了很好的这种体验啊。微信当中的贺小玲说，感恩即使生活有偶尔的不如意，大环境依旧让我觉得还算安稳，所以给了我很多疗伤的底气。凡凡在节目当中说，感恩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小家，守护属于自己的这份小幸福，感受假期的美好，实在是让人感觉这个假期最好一直这么延长下去就好了。微信当中的石小凯说，感恩不用让自己呢背井离乡的去逃难，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深耕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微信当中的汤汤在节目当中说，感恩普通人的善意可以互相传递，小小的温暖汇集成了巨大的力量。魏伯伯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感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能够真切的体会到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啊。所以看完了大家一条条的分享啊，内心满是暖意。其实我们所说的山河无恙，生活安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人默默守护换来的珍贵礼物。今天说到的感恩呢，虽然不是什么宏大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我们的三餐四季家人平安当中，都有着这样的每一份日常平凡的感受。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安居乐业才拼凑成了这样的盛世烟火。这个假期珍惜当下，心怀感恩，让我们好好生活，认真热爱，就是对这份安稳最好的回应。好啦，晚高峰的归途呢还在继续，也许您现在正行驶在自己的旅途的路上，愿我们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守住心中的温暖，平安顺遂。

0: 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5: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在一起。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

0: 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9: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8: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0: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8: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11: 消费者刘先生。
1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1: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2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4: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6: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5: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

0: 享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6: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7: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8: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9: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0: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高位。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 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

0: 今年三秋期间，河南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收获类机械21.4万台。据统计，截至10月1号，河南全省已收获粮食作物4895万亩，日收获进度达187万亩。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2号消息，吉尔吉斯斯坦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亚运快报，今天傍晚，在第20届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夺得金牌。此刻，第20届亚运会男排半决赛正在进行中，由中国男排对阵日本男排。目前，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大比分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16年10月2号，假期第二天。每逢假期，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有人在家休息，有人出门远行，还有不少朋友啊，恐怕想趁着假期办办事。节前我们就看到了"国庆不打烊，服务有温度"的标语，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中心也推出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延时预约服务。不少地方给出的延时服务时间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我们为假期延时服务叫好，同时呢，也更关心办城市的实际阻碍能不能破除，还能不能做到大家所需要的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我们当然乐见不打烊的服务窗口，更需要办城市的实际效果也好一点，值班人员辛苦了，机制理得更顺，过节期间的事儿就更好办。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太阳的光和热来自它内部一刻不停的核聚变，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也造出一个太阳，让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点亮万家灯火？为了这个梦想，中国科学家追逐了几十年。20年前的9月28号，在安徽合肥，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 EAST 首次成功放电。如今，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装置 BEST 已经点亮灯调试，瞄准真正的聚变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朱敏、王丽到安徽合肥，去看看人造太阳究竟是什么样的装置。20年接力攻关，我们距离用聚变能源点亮万家灯火到底还有多远？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
3: 主要是带孩子来长长见识，看一看这个大国重器。对于像这种大国重器也好，或者这种科研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4: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

0: 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1: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EAST 主要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机制，把氢同位素加热到上亿摄氏度，让原子核聚合释放巨大能量，所以被形象地称为人造太阳。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介绍，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2: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2: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从开始第一次放电到今天，整整是20年，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每一次时长的突破，每一项记录的诞生，背后都是无数科研难题的逐一攻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岳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3: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宋云涛说 ，EAST 的成长很争气。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
2: 不断的从受注中寻找我们这个基础的等离子的物理，不断的在聚变工程中攻关我们的核心技术。所以我们20年，我们不断的进行这个基础前沿物理研究和技术攻关，我们才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刻。
1: 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4: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物理研究，为我们下一代装置的一些运行还有物理的方案呢，给出一些指导和建议。
1: 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5: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EAST 实现了设计之初的全部科学目标，拥有核心技术200多项，专利2000多项，在其身边 BEST 等新一代核聚变装置正在加速推进。尽管从装置建成到投入商用，可控核聚变能还需跨越漫漫长路，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0: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6: 20年前，我国自主建造的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几秒的光亮点亮了中国人追逐聚变能源的梦想。20年后，从跟跑到领跑，世界纪录背后是几代科研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今天的每一项攻关，都在为明天积蓄光芒。相信终有一天，这颗人造太阳会把清洁能源送给千家万户，照亮中国，照亮世界。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庆假期，当很多人在享受团圆和休闲的时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能够按时吃上热饭，顺利打到车，离不开这群风雨无阻的人。可他们的难处也藏在每一单当中，想喝口热水、热个饭，常常找不到地方。多等一个红灯，订单就可能超时，万一在路上出了意外，又由谁来兜底呢？这个假期各地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从送得到到有保障，我们还能为奔忙的他们多做点什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看一看。
8: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9: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8: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0: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8: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1: 简单来说呢，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 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8: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12: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新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8: 针对新就业劳动者在假日期间持续奔波等实际情况，一些平台推出了优化举措。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介绍，9月21日至10月7日，对部分订单实行高峰服务费，其中小车单笔最高上浮40%，大车最高上浮60%。9月24日至10月7日，全国4.2米及以下认证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3: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14: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再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我们看到15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这个新就业形态啊，它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假期不少朋友要出门，可是家里的宠物却成了甜蜜的牵挂。猫狗带上路实在不方便，送去寄养呢又怕换了环境可能应激。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请人上门喂养。宠物不用挪窝，照常吃喝，主人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到实时视频。这份需求火爆的同时，翻车的事情也不少。有人回家发现猫砂没铲，纱窗大开，猫险些坠楼。有些朋友遇到了宠物跑丢受伤，而当初的约定往往只是微信上的几句话，连一份正式合同都没有。真出了事儿，说不清也找不到人。宠物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这背后存在些什么样的风险？消费者选择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5: 记者在多地走访调查发现，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6: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5: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7: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5: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 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8: 包子来，乖。每天来都要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19: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5: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20: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就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那个脏的也没有铲干净，然后纱窗嘛，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当时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是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然后我们就是光生气也没啥说的。
15: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21: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他们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像这你去人家家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5: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5: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22: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5: 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指出，
22: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6: 这个生意啊，确实贴心，解了不少朋友的后顾之忧。但是再小的服务也是契约，再浓的爱心也代替不了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呢，问清资质、签好协议、留好凭证，不是不信任，而是给宠物和自己都上一道保险。对行业来说啊，准入门槛、服务标准、纠纷处理机制也得尽快补上，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咱们把规矩立在前头，信任落到纸上，新业态才能走稳走远。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在假期当中，亲朋聚会开车出行都多了，开车不喝酒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可是餐桌上的无醇啤酒让不少人犯了嘀咕，这名字里带着无醇就等于不含酒精吗？实际上啊，

0: 要告诉您，无醇并不等于零酒精。按照国家标准，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就可以叫无醇啤酒。另外呢，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产品。问题来了，喝两口无醇的酒再开车，到底算不算酒驾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2: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1: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3: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1: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八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度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目前国标啤酒中关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更符合绝大多数啤酒厂的。
4: 北京时间1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国庆第二天，不少人还在假期的热闹里，有人出门游玩，在路上感受风景，也有人趁着难得的假期约亲友相聚。那么昨天我们聆听了经典的家国旋律，今天换一个方式带来一期旧曲新唱，都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曲，全新的翻唱，跳出原本厚重的年代感，多了细腻的故事感。同样一段熟悉的旋律，换一种演绎会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首先带来韩红《绒花》。

这一首曲子借着电影《芳华》又火了一把。原作讲述那个年代年轻人滚烫纯粹的青春，韩红的这个版本改编的内敛深情，如同缓缓诉说一段岁月往事。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每次听到这句歌词，心底都会泛起感触。时光走远，但这份痴诚一直留在旋律当中。刚刚听完韩红演绎的《绒花》，感受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那么接下来这首同样是跨越岁月的经典，我们来听黑鸭子翻唱的《映山红》，柔和的和声重新编排，把藏在旋律里面的期盼娓娓道来。

黑鸭子的和声缓缓落下，一曲《映山红》将过往岁月里朴素的期盼娓娓道来。平安祥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继续我们今天的旧曲新唱。下面这一首《南泥湾》，今天要来选播的是杨钰莹的版本，嗓音清甜温润，编曲的处理也是比较轻快的，没有激昂的呐喊，而是用比较轻盈的方式唱出在艰苦环境里依然保有乐观的心境。

在艰苦的岁月里依然保有热爱，这份发自内心的喜乐在另外的一首经典老歌里面同样能够听见。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原作是施光南先生创作的经典作品。那么这一版的编曲是比较灵动轻快，歌声也是舒展自在，歌唱丰收，歌唱美好生活。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带着浓郁的新疆民歌的韵味啊。老百姓载歌载舞，歌颂丰收，赞美美好的生活。莫文蔚在2009年的《回味》专辑当中重新翻唱的这一首歌曲，那么专辑的名字取的就是“回味往昔经典”的含义。制作人张亚东搭配现代编曲，保留原曲手鼓律动的内核，融入轻快的流行质感，又莫文蔚独特的声线，给这一首年代老歌赋予了全新的现代的气息。而还有一些歌会带我们回望来路，读懂这一份安稳生活背后藏着一代代人的心愿。来自刘惜君、张韶涵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重新演绎的《如愿》，两位歌手以对唱的形式来诠释这一首歌曲，诉说跨越时空的牵挂和期盼。

听完如愿里跨越岁月的深情诉说，最后的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翻唱歌手胡夏、王丽。这首歌曲没有厚重的渲染，而是静静地描绘街巷灯火，万家烟火。当一盏盏灯火次第亮起，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安宁和希望。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国庆假期愿大家珍惜眼前烟火，平安喜乐。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晋江发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二集。
1: 韶山和银田两地的农民夜校迅速发展到了20多所，农民的革命热情如地火奔腾，燃烧到了广大的乡村田野，淬炼出了一批立场坚定、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农民骨干。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成立韶山党支部的时机成熟了。
2: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请毛复轩同志宣读组织的决定。
3: 经各个同志申请，中共乡区委员会考察，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润之同志批准，同意接受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大家起立，右手握拳，跟着我向党旗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3: 宣誓人毛复轩。

0: 皇军们，祝贺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今天，我们是一颗熊熊燃烧的火种，明天，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点燃中国这片沉睡的土地，
1: 努力革命，牺牲个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0: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迅速行动了起来。
1: 同志们，我们必须要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发出我们的声音，展示我们的力量。
2: 同志们，这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准堂客，莫让他哭了。
1: 他是饿了。
0: 饿了你就喂他奶水嘛。
1: 我哪有奶水啊，我十几天没吃过正经粮食了，全靠野菜稻糠红肚皮，我的奶子又不是水井，哪来的奶水？
0: 家里还有钱吗？
1: 都在竹筒里了。
0: 算了，能买多少算多少吧。你先烧水，我去买米，回来先给秋鸭子熬点米汤喝吧。
1: 那你快去啊。哎，
2: 哎呀，这米也太贵了，贵得离谱了。
3: 是啊，这贵得太离谱了。
0: 老板，给我量一升米，这是80文。
4: 钱不够，100文一升。
0: 啊，昨天不是80文吗？
4: 昨天是昨天，现在粮价一天一涨，你不知道啊？啊，你买不买？不买还涨。
0: 那我买半升。
4: 啊，母子，买半升。哎，这可是程旭生程老爷的米店，韶山冲头一份。你买半升米，还不到一斤。去。程大老爷不打发叫花子。
0: 你行行善吧，我买米等着救命呢。啊，
5: 马老板。
4: 哎，
5: 马老板，粮食到了，程老爷让你赶紧找人卸货。
4: 哎呦，我这人手也不够啊。
0: 老板，我可以帮忙卸，我只要20文钱。
4: 你？好，去吧。去后门那里。
0: 老板，能不能先支给我那20万，我买一升米送回家就去卸货。
4: 哎，你大白天就做梦娶堂客呀？啊，么子时候卸完，么子时候支工钱。你去不去？你要不去啊，有的是人等着呢。
0: 去，我去。
6: 申时过了，换不换价格牌子？
4: 快换，把100文换成120文。
6: 哎，好嘞。
0: 老板，这是80文，加上你应该给的工钱20文，快给我量一升米。
4: 钱不够，120文一升。啊，刚换的牌子。
0: 这刚才还100呢，不到半天就涨了。
4: 那我可管不着，你个穷鬼。没钱，赶紧滚！

0: 把铁电杆打烂了，走走走走走走！
1: 帅哥，你怎么还在粮店呀？你家琼拿在鄂燕气了，小妹子想不开。

0: 真是的，穷人哪里还有活路？老天爷，你收了我崽牙子，又要收我堂客，老天爷，你把我也收了去吧，把我也收了去，把我也收了去。
1: 英雄人跳河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0: 各位乡亲，大家来找老夫，哼，都是为了粮食的是吧？哎，常老爷料事如神。昨天粮店门口跳河死了个人，如今雪耻会呀，咄咄逼人，大伙儿呀都想向您讨个主意呢。
1: 是是是是是。
0: 这农户死几个怕什么呀？这时候不赚钱，等待何时啊？啊？
2: 该涨价就得涨价，何老板，
3: 哎，
0: 你来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4: 哎呀，程老爷，您说的太对了。昨天雪耻会那一帮穷鬼啊，还跑来我家要我降价，被老子给轰出去了。
3: 哎呀，但是我家也来人了，我家倒是没来人，这送来了一张雪耻会的布告。哎呀，
2: 这生意没法做了呀。
0: 嗯，
2: 这够使的呀，还有
0: 老夫啊，倒是有个主意啊，不知。
5: 诸位乡贤愿不愿意听啊？哎，程老爷，您说，程老爷，您德高望重，又是富甲一方，还是上七都的团防局长，那谁敢不听程老爷您的？那就是跟我何老八过不去。
0: 没错，没错，听我们肯定听。哎，老八，话不能这么说嘛，啊，哼，要我说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个穷鬼。 哎，不是成立了个雪耻会吗？
6: 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粮食工会嘛，啊，他们不是不准粮食外运吗？我们白天不运，哼，可以夜里偷偷的运啊，啊，他们要是敢示威游行，我们就干脆把米铺关了，让这些个穷鬼。
7: 喝西北风去！哎呀，好，程老爷出头了，对啊，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8: 对，就是，都跟着程老爷，对，睡根不能白伺。
9: 瑞智，饥荒越来越严重，街上粮价越抬越高，上下齐都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10: 看来，要解决粮荒的问题，还要发动大家和地主斗，绝不能让税根的悲剧重演。
11: 说得对，我和支部同志们商量一下，以雪耻会的名义，平抑粮价，打击囤积居奇，禁止粮食外运，就从恶霸地主程旭生开始。
12: 老爷，老爷，不好了！
0: 韶山冲的钟志深带了一大帮的穷鬼，把院的前门堵了。啊，钟志深，他来做么子？
13: 哎呀，闹哄哄的一大帮人，喊着要吃饭、要活命、要为水根讨说法。哟，
0: 这哎呀，不会跟民国七年一样，这个又要抢粮了吗？
13: 这不是黄老子
0: 怎么办啊？黄老子，沉住气，稳住屁。
11: 哦，
0: 各位，稍安勿躁。
14: 来，
0: 管家，哎，你赶紧去后门码头，让运粮的船先躲一躲。
11: 哎，
0: 老子去会会这帮穷鬼。哼，
14: 不许哄抬粮价，平价卖粮，严禁粮食外运，打倒。
0: 吵什么吵？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啊，
11: 程旭生，你还认得我吗？
0: 哦，认得，哎，认得。 这不是智深贤侄吗？啊！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少跟我套近乎，谁是你贤侄？我问你，雪耻会的布告你收到了吗？
0: 布告？莫测布告啊。
1: 哼，关于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偷运粮食出境的布告。
0: 哦，昨天是有人送来了好大一张布告啊，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我家长工拿去擦屁股了。也难怪啊，他不识字，也没上过你们那个夜校啊。
1: 是吗？雪耻会公告，凡是哄抬粮价、囤积居奇、偷运粮食去外地的，一律查封。
0: 你说什么？查封？我看谁敢！钟志深，你不忘了你7年前的旧案还没消呢？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现在乡亲们青黄不接，抹得翻甲，你是不是该把提前20年征收的烟灶捐还给乡亲们？
0: 你说还就还啊？穷鬼凑在一起就想翻天，这简直是笑话。明白告诉你们，老子的粮食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想运到哪儿就运到哪儿。
2: 什么？
3: 简直无法无天分了，
4: 说什么话呀？
1: 是吗？那就怪不得大伙了。冲啊！砸了程学生的米铺！
5: 冲啊！砸了王先生！
6: 快快快！趁着天黑，赶快把船开走，把粮运走。赵队长，赵队长，老爷命令一定要守住码头。
7: 有守住码头，说得轻巧。你看这架势，一腿杆子没有1000也有好几百，十几个团丁怕是拦不住啊。
6: 拦不住也得拦。老爷说了，护住了这些粮船，每个人2个冤大头。
7: 有大管家哎，冤大头谁不想要啊？可弟兄们，怕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钱呐、啊！弟兄们，撤啊！
8: 哎，赵队长，这你不能走啊！
7: 跑啊！
9: 听说，
10: 不许开船，不许开船！抓住程局长，抓到土豪先生，抓住。
11: 好了，团丁们早跑远了。
7: 毛福轩，
11: 毛错，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被前面的人抓住了，粮船也全都扣下来了。他破坏阻止粮食外运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7: 哎呦，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2: 福轩，
13: 福轩。程旭生米铺和仓里的粮食怎么办啊？
11: 志深，告诉大家啊，所有粮仓全部贴上封条，派人看守，天一亮就平价开卖。
14: 天地玄黄，
15: 天地玄黄，
14: 宇宙洪荒，
15: 宇宙洪荒，
14: 日月盈仄，陈秀列张，
15: 陈秀列张，
16: 润之哥，哎，您怎么来了？
17: 我来看看你呀。
16: 啊，孩子们，我们先下课玩一会儿。
18: 好，
16: 润之哥，街上的粮店全都降价了，您看到了吧？
17: 我看到了。
16: 哎，真是太好了！原来是150文一升，现在按雪耻会的规定，降到了60文，现在雪耻会威望可高了。那些土豪劣绅一听说雪耻会的人上门，都挤出一副笑脸，恭恭敬敬，老老实实。
17: 哎，叔看啊，我听讲前几天有人跑到地主家掐大户，是怎么回事啊？
16: 哦，这事我知道。那家的主人啊叫何老八，为人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 程旭生偷运粮食被抓之后，当天夜里就逃跑了。薛智慧多次让他家人叫他回来，他却不露面。乡亲们就在他家院子里杀猪宰羊，卡起了大户，粮仓里的粮食也分给了那些没钱买粮的人家。
17: 看来革命也有庆可恰饭的时候啊。好啊，闹革命就是需要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
16: 哎呀，比起润之哥我差远了。
17: 哎，叔看呐，我向整个乡区委员会提了个建议，要多派优秀的年轻人去广州学习，回来从事各地的农会队伍，你愿意去吗？
16: 愿意啊。润之哥，这么好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去。

0: 哎呀，陈老弟，来来来来来，我说今天一早起来，怎么就有喜鹊的在窗户边啊叽叽叽，喳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呐！
1: 哎呦，什么贵客哟？我程旭生今天是向汤局长求援来了。
0: 哎呦，在上七都和韶山的一亩三分地上。难道还有人能压过你程八胡子？你可是上七都韶山的团房局长，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下七都银田团房局来了。
1: 哎呦，老弟，你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啊。如今韶山冲出了个大煞星啊，整天撺掇一帮穷鬼游行示威办夜宵，这团房局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形同虚设，团丁都跑光了。
0: 是吗？
1: 我家的粮也被抢了，何老八更是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呀。哎呀，
0: 有这事儿？这人是谁呀？
1: 毛泽东，又叫毛润之。
0: 是他？
1: 怎么老弟认得他？
0: 听人说呀，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共产党里头的地位啊也很高啊。后来我找人查实了一下，
1: 怎么样？
0: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容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办法倒是有一个啊。如今之计呀，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哎呀，你老弟肯定有办法呀！啊，你帮了老夫这个忙，老夫也不亏你。哎，两条黄鱼，怎么样？
0: 五条黄鱼，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怎么样？
1: 你简直汤屠夫，
0: 鸡模子吧？你听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动省里的赵恒惕省长，让他派兵来抓人。哎呦喂，你以为我想要你那五条黄鱼呀？你知道这是要打通多少关节，要惊动多少人吗？说不定五条黄鱼还不够呢，我还得往里搭呢。
1: 那算了，毛泽东我不抓了。五条黄鱼，你死了这条心吧，告辞。
0: 四条总可以了吧？
1: 三条黄鱼，不能再多了。三条，
0: 好，成交。娘的，在你程八胡子手上，老子就没沾过面子。
1: 我在你汤屠夫手里，老夫也从来没得过便宜啊！
2: 开会。地下交通送来消息，赵恒惕派了快兵来抓振之。给，这是信。
3: 润之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呀？
2: 润之和傅轩去谭家中开会，离这儿大概有30里地，我怕县里的快兵突然赶来，就叫舒凯到村口警戒去了。

0: 天快黑了。哎，西梅，你给我带路，我们沿路去迎顺之他们。
1: 等等，舒坎跑来了。
2: 嫂子，嫂子，润之哥回来了。
0: 太好了，
3: 凯辉，楚模子失了。
0: 润之，福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给你快看看。
3: 好，我看看。十万祸吉，润之兄，军法招痕天，得陈虚神密告，今日以密令仙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往监行后火速转移。原来是陈八胡子道的贵呀，搬动招痕梯这个老对手了。不急，快兵从仙里赶来要耗一阵呢。开会啊，先告完饭来。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还恰饭，你赶快走吧。
3: 莫着急喽，他们到韶山重像撞过毛子灯，那还不是湘江里抓泥鳅吗？你看啊，快兵还在20里外，乡亲们就跟我同坟包心喽。莫着急，莫着急呀。再说了，他招痕梯再不给我毛子灯面子，也要让我掐完五里饭再走吧。云良，
4: 哎，
3: 去告饭。
4: 哥，做菜只怕是来不及了吧？
3: 那就开水泡饭，多辣椒。
4: 哎，
3: 云莲
4: 啊，
3: 多放些辣椒啊！我这一走，不晓得么子时候才能掐到家乡的辣子喽。
4: 要的。

0: 为了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几经辗转从韶山去往广州，途经长沙，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1: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弯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焚吐当年，弯呼吼，曾几否，到中流击水，浪窝飞舟。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二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建，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

0: 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

0: 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手通，脚是否保证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成样中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的声音跑到身后，所有的心情都飞到天空之窗外。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生活中需要朋友，有他心里踏实，多年交情信得过。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了鼾声和梦话，上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冷，谁也想不出制止它的办法。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也被大风吹得漫天飞，有的冷得熬不住，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蒙住头，再连腿带脚圈成一团。营地里似乎又平静下来，可风雪带来的寒冷冻得谁也无法安眠。大家心头都在盼哪盼哪，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吧，大地快点透点阳光出来吧。等到天刚麻麻亮时，风雪总算停了。没等起床信号吹响，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收拾行装，洗脸做饭，整装出发。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登上雪山顶。此刻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照着，远处山峦尽收眼底，天上白云一朵一朵飘着，山间云雾缭绕，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这景致应是难得一见。虽然山顶上海拔高，呼吸困难，可大家看到这样的美景，疲劳、无力、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同志们的话也多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热闹得很。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爱唱歌的李德公，这阵子反倒闷起不开腔，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德公同志，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吗？
1: 我有吗？
0: 不是，那是今天没得功。
1: 我早就得功喽。
0: 得的啥子功嘛？我得的功可大喽，就是没得奖。
1: 好大的功还没受奖，说嘛。
0: 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
1: 要的不笑。
0: 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当上高级干部喽。
1: 你啥子高级干部？
0: 昨天晚上风雪交加，缩成一团，当了一整夜的团长，就是没得公布令。今天嘛，有一藐视一切的精气神登上雪山顶，拿脚板把党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旅长喽。战友们一阵哈哈大笑，疲劳、饥饿、寒冷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笑谈中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就这样，我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长征路迎风冒雪，跨越山河，坚定不移地向着北方继续前进。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

0: 马克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国庆节假期。
1: 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物见岭，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4: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 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

0: 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4: 那个充电呢6时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1: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 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0: 好嘞。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哎，啊，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7: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7: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

0: 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

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

0: 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
1: 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0: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1: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戏《红军来到我家乡》，全剧以浓郁的民族语言侗语演唱，深情讲述了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黎平在当地留下的温暖故事，也完成了一次跨越90多年的深情回望与历史传承。黎平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也因为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折而被称为曙光之城。
4: 黎平会议之所以被称为伟大转折的起点，就是它既首次调整了长征的落脚点，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为遵纽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3: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进发，于12月15日进入黎平。3天后，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长征历史上著名的黎平会议。经历湘江战役的苦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行进，就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对于红军接下来是北上还是西进，行军路上队伍中展开了争论。而作为长征途中的首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会上，博古在代表他和李德发言时说，应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便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
4: 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就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若按原定计划去湘西，必然会落入敌人早已布置好的口袋阵。最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重要基础，成为了伟大转折的起点。
3: 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并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

0: 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在黎平休整期间，中央红军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黎平群众积极支援红军，使红军顺利通过了黔东南民族地区。许多黎平本地青年还踊跃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就包括不少侗族、苗族贫苦子弟。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1: 黎平会议其实它有三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恢复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就是主要集中在那个民主集中制这一块，让党内更团结。第二个，它也就是恢复党指挥枪的这个原则，让咱们军队更多的打胜仗。然后第三个，它就是加强群众工作，让咱们党还有军队的这个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0: 黎平会议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中央红军向黔西北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战略转变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使其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更使得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连战连捷，连克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队伍的面貌为之一新。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在《忆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这样写道：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带，是贵州东进两湖、南下两广的重要地理门户与交通要塞。特殊的地缘位置让这里自古成为区域往来的枢纽，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首战要地。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结束了当时的军事迷茫局面，统一全党全军思想，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根基，被誉为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也因此得名曙光之城。黎平还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1%，侗、苗、汉多民族世代聚居于此，民族文化底蕴醇厚，红色文化与千年侗乡文脉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气质。
0: 这首《我为红军博米忙》几十年来在黎平当地口口相传。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江流：
4: 当时红军到咱们黎平来的时候，国民党他实行那个坚壁清野的那个政策，把一些加工米的那个器具都给收缴或者是毁坏了。为此，周恩来同志他就号召咱们的红军战士一起用那个瓦片来搓米，同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0: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哨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哨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哨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5: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6: 走通天下路，
5: 哦，难过少寨渡啊，
6: 难过少寨渡，
5: 半夜三更人喊船，
6: 半夜三更人喊船，
5: 哦，只说是鬼喊路，
6: 只说是鬼喊路，
5: 没有人的半夜三更喊船的时候没有人来撑了，所以呢地方上的人呢就感到这个很不方便。
0: 红军当年途经黎平哨寨的时候， 见到和尚木桥破败不堪。

0: 便主动与村民携手架起一座新桥。吴希燕的爷爷和大伯也参与其中。后来，村民们口口相传，将这座木桥命名为红军桥。
1: 因为当年红军呢过了这个桥，当时来的时候呢，这个桥是很矮小的，只能够。

0: 过了这个桥呢，很矮小，很危险。我们想要进行这个火速的抢修对这个桥，然后还是这个群众的很积极的支持。
1: 90多年来，红军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每一次村民们都会重新翻修。之后大家想出了新方法，每当洪水上涨时，就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待洪水退去再把桥板架上去。走在桥上，木梁虽已陈旧，却依旧稳固。如今红军桥已经完全融入少寨村民的生活里，也融入到少寨村民的心里。
0: 因为这个桥呢，是我们这个少寨第一个生命桥，潜在的几百人口每天要往返要走过呢4-5次，我们这个产业这个都在对门河这边的多，东面河在这边，
2: 就是
0: 这边沙漠上
2: 种地都在东边，然后住的在西边
0: 、住的在西边。
1: 如今在距离这个木桥仅200-300米的地方，一座水泥桥已然建成，村民们称它为新红军桥。经由新红军桥，村民们出行、农产品销售更方便了。四方游客也循着新红军桥走进少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两座桥共同承载起这里的历史与变迁。
0: 这个我是搞了这个40多年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我们是为了继承红军的精神，发扬红军精神，也铭记这个红军的恩德和共产党的恩德，给我们架这个桥啊。
1: 近年来，当地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发力文旅产业，带动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高屯社区高屯街道驻村第一书记曾祥奇说，得益于红军桥的故事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每个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到这里。
3: 夏天嘛，大家来水边地方的玩，然后的话顺便一家人吃点烧烤，然后的话带小孩来玩点水，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乡间的一些西瓜，新鲜花生煮好的，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来这里摆。
1: 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就这样长久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黎平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陆贤英说，为了让红军事迹代代相传，纪念馆因势制宜，让更多人了解当年的故事。
4: 那么去幼儿园，我们就是采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实物的这种讲解，弄草鞋呀、绑腿呀这些东西，你通过它的实际的作用，然后告诉他们当时是有多难，得慢慢的从他们内心里面种下这么一粒小小的种子。
1: 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当年红军战士以翻江倒海的英雄气概，冲破长征路上重重险阻，展示了民族脊梁的担当。如今，黔桂大地的每一条隧道、每一座桥梁、每一条公路，依然在马不停蹄地书写着新时代的壮志豪情。快马加鞭，从未下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长江三峡是连接我国东西部水运的重要节点，随着沿江货运量增长，现有船闸长期高负荷运行。为了让这条黄金水道更加畅通，今年6月8号，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在湖北宜昌开工。
10: 9月30号，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高压输电线路迁改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创造了条件。 在坚硬山体中开出新航道，难点在哪里？挖出的上亿立方米土石方又将如何利用呢？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主任龚兆光说，
11: 最后一炮的完成意味着我们那个稳五百千伏高压线和220千伏高压线的迁改就具备条件了。
10: 那么先行开挖区为什么先行？这就先要说说这项工程的建设难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12: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迁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六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1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4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尚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绿。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13: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10: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2: 就拿先行开挖区来说吧，整个开挖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渣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渣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1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
14: 北京时间7: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